0: 物，同时警惕高空坠物，警惕电器火灾。经过夏季用电高峰，要及时对家中的电器和线路进行检查维护，减少火灾隐患。警惕森林火灾，户外出游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严禁野外违规用火、吸烟、烧烤等。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399元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在下单的时候可以直接抵扣现金，而且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所以领了就赶快用。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都有，而且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抓紧时间，您趁活动可以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现在正值换季，千万不要乱折腾你的脸。气温忽冷忽热，天气干燥，很多人的皮肤状态就不好，所以啊，我们针对面部的皮肤一定是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的修护黄金期一定要抓住。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是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30%高浓度玻色因，再加上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皮肤屏障脆弱、垮脸等问题，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厚涂一层，它就在你睡着的时候深层修护基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摸上去光滑又细腻。它不挑肤质，对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之后吸收很快，面部的皮肤即刻就可以感到特别舒缓。今天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一瓶，商城的日常售价是649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每满399元减50元，最终到手只需要599元，支持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那么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朋友们带来了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中秋国庆团圆宴，好酒选对，氛围感直接拉满。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固态法清香纯粮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传统工艺酿造，酒质干净通透。开瓶是清雅纯正的粮食香味，香气不张扬，闻着特别舒服。入口绵甜柔顺，没有刺喉的辛辣感，酒体醇厚协调，落口清爽，清香风味很正。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原价199元一箱的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呢是买一送一，一箱有4瓶，500毫升一瓶，2箱8瓶到手依然是199元。月圆良辰，亲友相聚，再配上这地道的杏花村原浆，这才是中秋该有的味道。没有下单的朋友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是咱们云南91.8交通频率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大家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2: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网上有人发组团带药的邀约，背后可能藏着不法分子的圈套，他们通过 QQ 等社交平台哄骗普通人，用代购抗癌药赚快钱，当诱饵打帮更多癌症患者获得治疗的感情牌，利用大家的善心拉人参与带货牟利。根据我国药品管理法和海关监管条例，抗癌药属于特殊管制药品，未经审批私自携带销售境外抗癌药属于走私行为，会被没收物品，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才会追究刑事责任。咱们要分清合法和违法的边界，个人自用的正规抗癌药可以凭医生处方合规携带入境，但如果是受他人哄骗批量携带倒卖牟利，哪怕只是帮忙带货，也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这条底线一点不能松。携带药品入关时要主动如实申报，配合海关查验，不要轻信他人不用申报不会被查的哄骗，避免被利用参与走私。这些走私药物没有经过正规检测，不一定安全有效，甚至可能延误治疗，引发严重副作用，最终导致患者家破人亡的悲剧，而参与带货的人也会承担法律责任，成为不法分子牟利的工具。
3: 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0: 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0: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化，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化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0: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治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8: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层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层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7: 是可明36味透眼贴，第5代加强型高科技治眼产品，百年传世奇方，独含36味治眼名贵中草药，道地药材，2次破壁提取中药精华，使其药性药效发挥到极致，从藏地通天眼、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天山雪莲等36味药材破壁提取药物精华，36味透眼明目肽，16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修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8: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第5代加强型产品是可明36味透眼贴，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看好大千世界。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年传世奇方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第5代加强型产品是可明36味透眼贴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王氏眼科第10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王永清、父亲王鑫大医精诚，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百万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王老师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瑞典卡罗琳大学， 学成贵国后，利用自家祖传百年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赤可明36味透眼贴，目前已更新发展到第5代加强型，治疗效果突飞猛进，疗效更加确切。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王老师。王老师的第5代加强型赤可明36味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赤可明36味透眼贴，16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王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10: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9: 下面有请眼科专家、王氏眼科第10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1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又继续的来关注和收听啊，赤可明36味透眼贴带给大家的呢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了，王老师。那么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到的就是关于啊咱们眼病它的一些呢预防还有啊治疗的相关措施，那同时呢也是让大家更多的来了解到啊咱们眼病它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是如何让大家，你看我们既不用打针，大家也不用去吃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就康复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所以啊大家在节目当中有任何问题呢想咨询想了解，可以随时啊通过我们的热线呢进行参与，也可以啊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呢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交流，那我们场外老师啊也可以帮助大家呢答疑解惑。那么我行医啊这30多年期间，在临床上啊接诊了很多呀关于咱们眼病的一些呢患者，大家可能在治疗眼病上啊走了不少的弯路，也花了呢不少的冤枉钱。所以我为什么要把这个36味透眼贴啊咱们第5代加强型的这种高科技的治疗眼病的产品带给大家呢，实际上也是啊想让咱们眼病患者呢大家有机会，咱们也有这种经济的能力去把这个眼病啊给它调理好。其实这个眼病啊它得上之后啊并没有大家说你想象当中这么去难治，但是往往啊说很多人眼病得上之后治不好，为啥呢？就是咱们呢这个方式和方法上大家选择的不正确。那么36味透眼贴呢它跟以往啊就是大家治疗眼病上方式方法它是完全不同的。你看咱们过去很多眼病患者啊，大家吃口服药也好，包括说我们打针也好手术也好，它是呢各有各的利处各有各的弊端。你看很多眼病患者就是咱们说口服药啊，大家吃时间长了，你会发现第一个它对你的肠胃对你的肝肾它的损伤非常大。所以36味透眼贴你看它为什么说是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呢？它这里边啊这毒含有的36味就是我们治眼的名贵中草药，你像包括这个藏地的通天眼，还有呢贵州的千里光啊，像霍山的石斛、南海珍珠啊、天山雪莲同时进行入药。那么它这36味的中草药啊，它是经过了2次的破壁提取，把这个药物当中所有的精华成分给它呢完全的去提取出来，让这个药性啊能够发挥到极致。而且经过这2次的破壁提取，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啊，就是它去除了所有的杂质。所以36味透眼贴啊，大家在用上的时候，你第一个你会感受到的是什么呢？你最放心的是什么啊？就是它对你身体当中啊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啊就找我看眼病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在治疗眼病上这个药啊没少用，所以他会发现你看对身体的伤害性副作用非常大。所以好多眼病患者朋友就问我说，王老师 那你看我治疗眼病的同时，会不会让我的眼病加重？会不会引起我的血压升高？会不会引起我的血糖升高？所以36味透眼贴，你看它经过2次破壁提取之后啊，它所有的杂质全都去除，没有任何副作用。你看不伤我们的肠胃，不伤你的肝肾，对你的血压血糖它没有任何影响。因为36味透眼贴啊，它就是专病专治，它主要针对的就是咱们眼部当中所形成的这个病灶处给大家进行了治疗的。所以你看这36味中草药同时入药，它经过2次破壁提取之后，副作用上大家是完全没有必要去担心。而另外啊，就是说咱们治疗眼病上，为啥说36味透眼贴它跟以往治疗眼病不一样呢？它是直接针对眼睛的病灶处啊给大家进行治疗。好多人你看得上眼病之后，大家会发现啊，你眼睛上啊它不仅仅是一种眼病啊，好多人你看它不仅有白内障，还有什么像玻璃体混浊呀，你同时可能还会并发着像这个视神经萎缩、眼底出血等等这些眼病。那么说眼病它这么多种啊，它是我们眼睛哪块出问题呢？我们说人的眼睛啊，你看我就说它像一台高危的这个精尖的仪器是一样的，它的结构啊非常复杂。人眼睛你看我们从外边来看，大家能看到这个白眼仁，能看见这个黑眼仁，但实际上这个眼睛的结构它是由16层眼组织结构来构成的。你看这16层眼组织结构包括咱们这个角膜层啊，还有我们的虹膜层、巩膜层，还有睫状体，还有脉络膜，还有包括我们的晶状体、玻璃体，还有这个视神经、视网膜等等啊，你看这16层啊眼组织结构来构成。所以好多人你看角膜发炎了，是哪一层的问题啊？这就是你角膜层当中啊它有这些垃圾毒素、这些眼毒的存在，伤害了你眼组织功能了，你的角膜层受到破坏了，所以你看容易形成什么角膜发炎。那么如果说你看这些垃圾毒素啊，就这些眼毒啊，它如果说堆积到了我们眼睛的视网膜或者是你睫状体当中，你看好多人会容易并发什么眼病呢？像这个青光眼呢，还有这个视网膜的色素变性啊，包括说这个视神经的萎缩呀等等啊，你看这些眼病它就来了。而这个16层眼组织结构啊，它呢也很独特。为什么我说它独特呢？你看这16层眼组织结构，它有表层性的眼组织结构，它也有呢眼底当中啊深层性的眼组织结构啊。这个大家你不难发现，你看有的时候你去检查眼睛的问题的时候啊，你到眼科之后，他大夫肯定他要给你查一查你眼底当中有没有病变。那么查眼底查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这16层眼组织结构啊，它深层当中有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一个破坏，让你的眼组织功能受到这个损伤了。所以你看这些眼病，你包括说像白内障也好，这个晶状体这一层，像这个玻璃体混浊也好，就是玻璃体这一层，包括说咱们现在有很多眼病患者啊，有这个黄斑病变，你像黄斑变性啊、黄斑水肿啊、黄斑裂孔啊等等啊，还有这个像视神经的萎缩、眼底出血，那你看这些病症它都是属于什么呢？眼底当中的病症。所以往往大家你看在我们治疗眼病上，你像口服药也好，包括说大家打针这个做手术也好，它只是说什么呢，在你眼表上啊进行调理。所以好多人你看我当时用上这个药了，哎，感觉效果还行，但是呢用了几天之后，或者是你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药怎么没有效果呢啊，或者是说我这个眼病怎么越来越加重呢？什么原因呢？你眼底这一层它没有去治到。你看好多药物啊，它没有这个穿透性，眼睛它自己有一层保护屏障，它保护什么呀？保护这个眼组织啊，啊，让你的眼组织不受到这个外来的像细菌啊、病毒啊这些外来的异物的侵害。但是你看它对药物啊它也有阻断作用，所以往往你如果说你的药性它没有强大的一个穿透力啊，它只能作用到眼表，可能在你眼睛的第一层，也可能在你眼睛的第二层或者是第三层。但是你看咱们人16层眼组织，那你这16层眼组织最深层当中的就是眼底这一部分，它的这些形成的代谢垃圾毒素它没有去治到， 也就是说你的药物啊，它没有达到眼底这一块，大家想一想，你的眼病它是怎么能好啊？是不是就好好坏坏呀？是不是就是反复发作，甚至说你治来治去，你眼病就是越来越重啊？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三十六味透眼贴啊，你看大家不用打针啊，你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它作为这个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那么提纯出来的这个三十六味透眼明目肽，你看它的穿透力非常强。这三十六味中草药当中，你看这个藏地通天眼它叫什么呢？它叫羚羊角。这个羚羊角它就有强大的一个穿透力，而且在眼病当中它有什么功效啊？它能够去去翳明目啊，它能清除咱们眼部当中所形成的这些眼毒，这些代谢毒素垃圾。你看它能把这个你眼睛当中啊，不管说是你表层性的眼组织里边形成的眼毒也好，还是说你眼底里边它形成的这些垃圾毒素也好，它能够去360度没有死角的把这个眼毒给它清除掉。所以很多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啊，你看大家在用上三十六味透眼贴之后啊，有好多人会发现有一段时间呢，你这个眼睛的分泌物特别多，是吧？老朋友大家都有这个感受。但是你看这个分泌物排完之后，你会发现你眼睛突然之间它就会亮起来。为啥呢？因为眼毒它被清理之后啊，你的各个眼组织里边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一个堆积。你就好比说咱们晶状体里边啊，说你这个白内障眼前老有雾，那么当你晶状体干净之后，它就会形成什么呢？形成透明啊，你眼睛看东西它就清晰明亮啊，它眼睛它就没有这层雾在你眼前遮挡。而你看这个玻璃体当中啊，它如果说没有了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就是那个小泥点啊，它已经不在这个你的玻璃体当中了，你看你看东西啊，眼前就没有这些这个眼睛飞来飞去的这个小虫子在你眼前飞来飞去。而我们黄斑区啊，就是很多眼病患者就形成黄斑病变以后啊，大家你看用了不少的像营养这个眼底神经的药，你比如说像叶黄素啊、胡萝卜素啊、虾青素啊等等啊，但是你看你发现你吃来吃去，有的人可能这个叶黄素啊都吃了10年了，你没有感觉到说你眼睛它有任何变化。为啥呢？因为你黄斑区啊，它这块它有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它有这个眼毒的堆积，你所有的营养物质，就打个比方，它进不去啊。它进不去的时候，你这些营养它就供应不了这个眼底细胞。所以为啥说好多人，你看大家不断的去吃这个营养眼底神经的药，但是你会发现对你来讲没有任何太大的作用。好多人就认为说什么，那王老师是不是我年纪大了身体就吸收不好啊？它跟这个没有关系。因为你眼睛这块它有这个眼毒的一个堆积堵塞，你所有营养物质它过不去。所以三十六味透眼贴，你看它把你黄斑区这一块啊所形成的这些眼毒，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它清理干净之后，它这条路它是通的。你们这条路通了之后啊，你看所有的营养物质它就能供应上去啊。所以好多人你看在用上三十六味透眼贴之后，大家会发现啊，说哎，你看王老师，我这眼睛啊看东西不但说眼前没有遮挡了，我发现我最近看东西看的比以前要远了呢。原来可能我就能看见5米到10米，现在我能看到20米，甚至说到50米这么远了。为啥呀？因为你眼底的神经细胞啊，它得到了这些营养的供应，细胞得到恢复了。所以三十六味透眼贴当中，你看为什么要加入这个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入药啊，它能修复眼细胞啊。你像霍山石斛，它是咱们中华的九大仙草之一，也是护眼的仙草。它被称为是什么呢？在咱们中医当中啊，被称为是明目的密码。什么意思呀？给你打开这个通道了，你的营养物质它能供应得上去了，所以你的视力上它必然它会提升。咱们在临床当中啊，就是三十六味透眼贴啊，你看在咱们全国的三甲医院临床上得有将近10年的时间，那么它对视力的这块恢复至少能让大家的视力提升到5行以上，意味着什么？你们的视力最少能恢复到 0.5 0.6。 那你看大家你看东西看的是不是就清楚啊？你看东西看的是不是就远了？那你生活上你看是不是你就能正常自理啊？ 所以咱们三十六味透眼贴它为什么被我们眼病康复工程啊作为这个临床上的指定用药，那它是因为它有科学道理。而三十六味透眼贴你看它作为一个百年传承下来的一个方剂，那么现在作为第五代呀、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啊，就对于咱们眼病患者来讲，我不管说大家这个年龄上现在有多大啊，你说你今年是七十多岁也好，八十多岁也好，你眼病得了是多少种，你现在的视力下降到多少，你可能是零点零几啊，或者是零点一零点二的视力，那么只要大家你眼睛啊，你记着你还没有失明，你还有光感，那么通过三十六味透眼贴去治疗，都能让大家这个眼睛去完整的恢复，让你们的眼睛能够恢复到健康的状态啊，让大家生活上你能正常的去自理，你不给你自己这个添麻烦，不给家人添麻烦，你生活正常自理，这是完全没问题的。所以这次三十六味透眼贴啊，也是呢咱们眼病康复工程

0: 大家补贴到底，让咱们说不管任何家庭的眼病患者啊，大家都有经济能力，有机会你能用得起。所以这次活动当中啊，大家如果说你参与上了，那么你可以享受到呢，买两个疗程啊，就在额外的赠送大家两个疗程的这样一个用药，而且国家给我们进行经济补贴。那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我们自己啊就承担这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那完全够用啊。啊，不管是咱们新患者朋友也好，老患者朋友也好，大家报上名了，这四个疗程就是1000多块钱。但是因为啊，咱们每个地区它是名额有限，而且因为到现在为止呢，咱们的救助资金发放量啊很快，我们的救助资金呢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了，所以说这次活动呢要提前结束，也就是不能再给大家维持更多的时间了。所以在这我提醒大家啊，如果说你还没有报上名啊，你还没有参与上，那么你一定得抓紧时间，你赶紧跟场外的老师啊进行报名预约预定。那你提前报上名了，你参与上活动了，这个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格你才能够去享受到啊。所以大家呢千万别耽误这个时间啊，你也要抓住这个机会啊。你1000多块钱能把眼病康复好，但是因为现在名额有限，活动呢要提前结束，随时发完啊，随时就没有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呀一定要把握住这个康复的机会。好，节目开始的时候啊，跟大家就先讲到这儿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啊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2: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1: 你好，
3: 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王老师。
0: 嗯，
3: 我今天打电话我心情无比的激动
0: 啊。
3: 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
0: 感谢我了？那你是咱们老朋友了。
3: 是啊。
0: 嗯，
3: 我是河北秦皇岛的。
0: 哦，
3: 就你这个36位透眼贴，你说能救了多少的眼病患者啊？
0: 36位透眼贴啊，它是专病专治，就是针对眼病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你看我跟大家讲过啊，我不管说咱们眼病患者你们呢年龄多大，你眼病得多长时间，视力上下降到多少，你看只要你对症，你是在这个36位透眼贴的主治当中的，那你看用上之后，没有任何眼病患者说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是不是？
3: 哎呀，真是的，一点都不假。
0: 嗯，
3: 我现在呢是4个疗程吧，全部都用完了。
0: 哦，
3: 而且吧，我停药都1个多月了。
0: 哦，都停药了。
3: 稳定都2个月了。
0: 很好。
3: 没反弹，没反弹，没反复。
0: 嗯。
3: 真的，他真不愧为是第5代加强型的。
0: 嗯。
3: 啊。你说没有吧，36位透眼贴就没有我现在的好眼睛啊，王老师。
0: 嗯，那你是用对方法了，对吧？
3: 对，
0: 哎，
3: 真是用对方法了。我今年吧64岁。
0: 嗯，
3: 我的眼病啊，那时候哎呀，我的火呀上的都不知道，就是心情吧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0: 嗯
3: 嗯，我有青光眼，还有玻璃体混浊。
0: 嗯，
3: 再加上吧视神经萎缩
0: 啊，
3: 我那时候我的眼睛吧，那视力都没法看了。我左眼睛吧哈0.06，我右眼睛0.08。
0: 啊，
3: 那眼压高啊，都高到40了。
0: 啊，
3: 那眼球吧还蹦蹦硬。
0: 嗯，
3: 哎呀，天天那时候给我疼的，我都不知道了，恨不得我去撞墙去。
0: 嗯，
3: 啊，那看东西还看不全呢。
0: 嗯，
3: 就家里那个门啊，我就瞅它窄。他就过不去，哎，这心里头啊，这门咋还过不去，还得摸的，害怕撞着啊，还得慢慢走。
0: 啊，
3: 哎呀，那时候真是的，这心里头啊一点缝都没有了。
0: 嗯，没有缝。要不大家为什么讲，你看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啊，你眼睛不好你自己就体会得到了，生活当中很多事儿你自己做不了啊，那最起码你正常自理，你可能都费劲儿啊，是不是？
3: 是。
0: 哎，
3: 哎呀，那时候吧我亏的吧哈，我就听你讲座了。
0: 嗯，
3: 就听你讲这个36位透眼贴啊。
0: 嗯，
3: 他不打针，他不吃药，还不手术。
0: 对，
3: 还是第5代加强型的。
0: 嗯，
3: 我寻思都第5代了，你想想这不是一步一步的进化吗？
0: 没错。
3: 另外一个吧，不打针、不吃药、不手

0: 他正好适合我，
1: 嗯，
0: 就这么吧，我就赶紧我就买了四个疗程的，
1: 嗯，
0: 你说王老师，就我当天贴上，你说我的眼睛吧哈，就凉哇的，就可舒服了，
1: 好，
0: 就觉得吧哈，这眼睛吧哈就不那么干涩了，
1: 嗯，
0: 哎，这心里头吧，就觉得哎呀，可能是我有希望，
1: 嗯。
0: 这心里头吧就这么想，等我贴到一周的时候。我那眼睛吧，那时候不是胀吗？疼吗？哎呀，这时候就不胀了，那眼睛也不疼了。
1: 好，
0: 我摸的那眼球，它都不硬了，王老
1: 师。不硬了，嗯，眼睛也
0: 哎
1: 不这
0: 呀，
1: 么胀，那么疼了，也感觉心情比以前好多了，是不是？
0: 可不是
1: 哎，
0: 呗，就那个玻璃的浑浊呀，你说也挺闹心的。
1: 嗯。
0: 他眼前吧，就是那黑影啊，就那么飘的呀，哎呀，一堆一堆的，大大小小的。等我贴到一个疗程的时候。我这一转眼球全没了，哎呀，我心里想，你说这第五代的加强型的产品可真不一样啊！
1: 它肯定不一样啊！你看咱们36味透眼贴啊，它是一个百年传承的方剂。那么过去它就是专门针对眼病进行治疗的，而且这个疗效上它是有一定的保障。你看为什么一个方子它能传承上百年呢？它没有功效，它能传承上百年吗？那么到现在为止，说它作为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它要适应咱们现代人的眼病情况。你看这36味名贵中草药经过2次破壁提取啊，它把所有的杂质全都去除，没有任何副作用，就是把药物当中所有的精华成分完整的给你提取出来。而且这个两次破壁提取，它让这个药物的微粒儿能够达到更小。所以为啥你看你们当天用上，当天能见效呢？因为它的穿透性非常强，它能第一时间作用到你这16层眼组织当中。所以你看，我为啥跟大家讲36味透眼贴，跟你们以往所有治疗眼病的方式和方法上，它是截然不同的。那当然，功效上给你带来的也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0: 是是，
1: 哎，
0: 真好啊！我贴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吧，
1: 嗯，
0: 就看东西就不窄了，
1: 嗯，
0: 而且吧还能看得远。
1: 好。
0: 我能干点简单的家务活了，
1: 嗯，
0: 哎呀，这也是多少年了，哎呀，这心里头哇，这时候踏实了，哎呀，就心里想哈，哎呀，这回吧，我可不能瞎了，
1: 嗯，不能下了，
0: 哎呀，把我高兴的，现在都贴完了，四个疗程都贴完了，哎呀，我每天呢，我就上街啊，出去逛街，看那花花草草的，真是的，那心里头吧。就那高兴劲儿，真是王老师，你做梦吧都想不到，这眼睛吧怎么就好得这么快呢？
1: 好的这么快，你看咱们很多老朋友啊，就大家经常给我打电话，你看我能听到大家说什么呢？很多人说王老师啊，你看你这个36味透眼贴啊，我感觉它不是单纯治疗眼睛，我说为啥不是给你们单纯治疗这个眼睛呢？他说你把我的这个心情也给治了。我说为什
0: 是。
1: 么治疗你的心情？他说我眼睛好了，我心情跟以前真的就是完全不一样，我感觉生活有希望啊，生活质量还变高了。所以你看，
0: 对，
1: 这就是我跟大家讲的，说人的健康标准啊，你不要老拿这个什么血压、血糖去衡量了，因为你的眼睛对于你来讲非常重要。人有一双好眼睛，你的上年纪之后，老年生活才能够更加有质量。你没有一双好眼睛，你看很多事儿你做不了，生活自理不行。你说你是不是第一个自己没办法照顾自己，第二个你也给家里人增添麻烦呢，对不对呀？
0: 对。
1: 哎，
0: 对，
1: 所以36味透眼贴啊，你看我还是那句话，大家在用上之后，只要你们对症，你看通过这四个疗程的一个全疗程用药，健康人的眼睛什么样，你们的眼睛它就是什么样，是不是？
0: 对，你说的太
1: 哎，
0: 对了，而且吧，我的视力都恢复了，
1: 嗯。
0: 我左眼睛0.5，我右眼睛
1: 嗯，
0: 0.6，
1: 好，
0: 可 真好啊！这今
1: 哎，
0: 天打电话，王老师，
1: 嗯，
0: 你说吧，我也没听节目，我这才听到节目。
1: 嗯，
0: 我听节目吧，这36味透眼贴现在搞活动了，
1: 对，
0: 1000多块钱就买2个疗程送2个疗程，
1: 嗯，
0: 而且吧剩最后小部分了。你说我就着急了，我先赶紧给你打个电话，因为吧我姐姐吧也有眼病，还
1: 哦，
0: 有白内障吧，还有黄斑水肿，
1: 嗯。
0: 可是他家吧这条件太不好了，
1: 嗯，
0: 是吧？本身家里条件不好，也没有收入。

0: 你说吧，就是看病吧，真是花不起了。我
1: 嗯，
0: 寻思1000多块钱，我是当妹妹的，这是我亲身体验的，我就寻思，我给她买，我给她花。
1: 好，你姐姐这个白内障啊，还有这个就是黄斑区出现的这个黄斑病变啊，这个完全可以通过36味透眼贴进行治疗啊，因为它都是在它的主治当中。但是这次活动，你看我也跟大家讲，因为它是由国家给我们拿资金进行帮扶补贴，所以说才能一步到位的给大家补贴到底。那么这个活动大家参加上啊，4个疗程啊，咱们自己就只需要承担这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就完全够用了啊。但是因为现在呀，这个救助资金是越来越少了，大家也知道，36味透眼贴，你作为老患者、老朋友，这疗效上我就不需要去多讲了。那每一个地区啊，因为它名额有限，报名的人多，所以说咱们这次活动呢要提前结束，随时发完呢，随时就没有了。所以你想给你姐姐报名怎么办呢？你赶紧呢打场外电话，跟那个场外老师先把这个名额先给他预定上啊。哎，
0: 好，那我谢
1: 好，
0: 谢你了，王老师。
1: 哎，好，那我也祝愿你姐姐早日的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0: 好，再见了，
1: 好。
0: 王老师。
2: 感谢您的反馈。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
1: 嗯，你好。
3: 哎，王老师您好。
1: 哎，我是王老师啊。
3: 哎，王老师啊，这个36味透眼贴啊。
1: 嗯，
3: 哎呀，我没想到这用了之后这个效果啊这么好，
1: 这么好啊，看到好
3: 对，
1: 效果了。
3: 是，我是沈阳皇姑的，当时吧我也寻思就试试吧，以前也用过不少，都没啥好效果，我寻思先试试，就买了2个疗程的，哎，我这没想到，你说我刚用了1个半疗程啊，现在可以说呀，这个我的眼睛现在好的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啊，那
3: 哎。
1: 你这样也是咱们老朋友了。你说说你这眼睛啊，现在恢复的情况啊？
3: 哎，好的好的，
1: 哎，
3: 我今年70了，
1: 嗯，
3: 我这个眼病吧是这个糖尿病导致的，
1: 啊、
3: 眼底出血，
1: 哦，嗯，
3: 哎，这个眼前吧总觉得有那个黑影啊，就那黑点啥的吧来回飘，哎，有的说的是那叫飞蚊症啊，哎，看东西吧还有点模糊，
1: 嗯，嗯。
3: 哎，视力也那下降的挺厉害。还有眼底出血，哎，就眼前吧，也是这也是那个黑影来回飘，有时候吧，就好像有那种那什么那个打闪，就是红光，哎，这就在眼前，完了吧，看东西吧还变形了，哎，再有就是啥呢？还有这个结膜炎，
1: 还有结膜炎，
3: 这有时候眼睛红的，通红通红的，
1: 嗯，
3: 完了吧，那吃么呼还多。哎，大夫叫什么叫分泌物？又干又涩，还痒。有时候吧，就觉得眼睛里边好像有东西似的。哎，要是特别是到晚上的时候，你要是这个不注意了，你一下子看着那个灯光的时候吧，就淌眼泪。哎，就是你强光吧，白天看的那个强光也是，就淌眼泪。哎，我这眼睛眼出血过2次了，眼底出血。
1: 啊，出血过2次，
3: 对，都打的激光，后来大夫给打激光，哎，这视力吧也不行了，视力也就0.1、0.2吧，这2个眼睛，哎，也用了不少的药啊、方法啥的都不行，后来这不听说咱们这个36味透眼贴了吗？说不打针、不吃药、也不手术，说一贴就能好，我寻思吧，这买回来试试吧。家里边人吧，老伴儿也不太同意，这孩子们呢，也不同意我买，因为之前呢，确实咱说心里话，钱真没少花。后来一看我坚持着，他说那就先少买点吧。这么的，我就买了2个疗程的，就用上了。
1: 好。
3: 哎呀，真没想到，用上当天呢，可以说就有效果。哎，就感觉吧，眼睛吧特别舒服，凉哇的。哎。就是那个眼睛擦眼泪吧，就当天就感觉就是你见着光了或者见着风啥的吧，那眼泪就不像以前一下子就眼睛淌出来，他就是好像，就是咱可以说就可也可以说见效了吧，不像
1: 看到效果了，
3: 哎，用到十天的，也就是能有十天吧。
1: 嗯。
3: 哎，我就感觉这个结膜炎好了，哎，
1: 嗯、
3: 你见风淌眼泪这个也好了。
1: 哎。
3: 你看我都用到现在，这都是一个半疗程了呗。
1: 嗯。
3: 哎，现在就是眼底出血，那黑点啥的吧。
1: 嗯。
3: 嗯，那基本上没有了。
1: 嗯，
3: 哎，我那个我上医院去问了，看问大夫，大夫说那就是吸收了，给你，那就是没有了，哎，
1: 嗯，
3: 哎，黑影的都没有了，关键啥，这个视力现在提高了，
1: 嗯，
3: 我没想到能提高两行呢，现在是0.4、0.5了，
1: 很好啊，啊，
3: 哎呀，真没想到，你说效果这么好，这回这老伴看着也高兴了，
1: 嗯、
3: 儿女们看着也都高兴了，说赶紧再买去，
1: 嗯、
3: 哎，赶紧用，彻底把眼睛治好了，
1: 你看，
3: 哎，
1: 嗯。家人也支持了，是不是？
3: 对对对对，这回家人都支持了。
1: 嗯、好，因为你呀、啊，这个眼睛呢，你看到了它的这个治病效果了。以往过去啊，
3: 嗯、
1: 好多人都说，你看我家里人呢都不支持我去用药。为啥说不支持你们用药呢？过去你们这个治疗的方式方法上太多了，走的弯路太多了。我们说第一个啊，可能大家花了很多冤枉钱。另外一个，其实对你们来讲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走弯路走得多，你方法用的不对，它也在同时耽误你眼病的一个恢复。
3: 嗯、
1: 所以为啥说有好多人这个眼病到最后啊、
3: 哦，
1: 说越治越重啊，就是甚至说你连手术你都做不了啊，就是因为你拖来拖去，把这个眼病拖重了。啊，
3: 哦、
1: 眼病啊，其实你看我在临床当中啊，30多年的时间了，我一直就跟咱们眼病患者朋友讲，它没有你们想象当中这么难治，因为眼病。它形成之后，你看它所有的病灶处在哪儿呢？在你的眼睛眼组织当中。为啥？你看咱们36味透眼贴，说你不用打针啊，你也不用去吃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我们不需要这口服药，说你再去通过这个肠胃啊，去一个吸收啊，再去调肝呐、啊，再去调肾，不用去调。为啥？因为你这个肝肾它出现问题也好，你所有的这些代谢毒素垃圾，所有的眼毒它在哪儿呢？它在你眼组织里边。你看你这16层眼组织当中、
3: 哦、
1: 如果说这个眼毒它要是不清除掉，你再怎么去调肝，再怎么去调肾，你看你眼病它是不是始终它都存在呀？因为它毒素它在里边啊、
3: 嗯、
1: 对吧？那就好比打个比方，你家里这部分垃圾始终在家里放着，你把家外面收拾的再干净，你看你家里它是不是脏的，时间长了是不是产生毒素，它是一个道理。所以36味透眼贴，你看大家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它作为这个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它直接针对的是你眼睛的16个眼组织结构来进行治疗的。我跟大家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你哪块有病症，我直接针对哪块去治。所以大家你看你用上之后它见效快不快，你当天用上当天就能看到效果了，对吧？
3: 是是，
1: 哎，而且大家可以做比较，你看36味透眼贴你现在用上1个半疗程了，这1个半疗程给你的眼病带来的效果，跟你过去1年用的药比，你说哪个要强啊？对吧？
3: 还对，还是这个36味透眼贴，
1: 哎，
3: 你那个强多了，你加了一起也赶不上它，我看。
1: 赶不上它，为啥它强啊？因为它直接针对的是你眼睛的病灶处进行治疗。你看你这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眼睛并发症，眼底出血也好啊，飞蚊症也好，黄斑病变也好，结膜炎我就不多讲了。36味透眼贴治疗结膜炎也好，角膜炎也好，虹膜炎也好，这个是最快的啊。你眼睛当中你看它没有这些灶火和垃圾毒素的堆积，你像那个血管啊它就不受到这个破坏了。所以你看你到现在为止为啥你眼底出血一次没再出过呀？因为你血管恢复了，你眼睛当中它这些灶火和垃圾毒素清除掉了，你玻璃体当中它没有这些小点在你眼前飞来飞去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36味透眼贴啊，你看它这个36味透眼明目肽，它不仅能清除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这些眼毒，这些眼部垃圾，它能修复眼细胞。你眼细胞得到修复的同时，代表着什么？你视力上它在提升啊。所以你这个情况呢，刚才我这一听啊，你这回呀、啊、再用的话就不用用太多了，你把这4个疗程啊给它用足用够，因为4个疗程它就是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这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你眼睛眼底出血也好，飞蚊症也好，黄斑病变也好，它不但说能好啊，你视力上还能再恢复，你的眼睛视力就是恢复到个0.78呀，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3: 嗯嗯，

0: 是啊，我这不听说这回有活动了，说1000多块钱就能买两个疗程，挣两个疗程的。
1: 嗯。
0: 啊，说这可能是说剩一小部分了，就要提前结束了，我就有点着急了。
1: 啊、
0: 哦，我先赶紧打电话，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说，完了我再定那个，就是这个1000多块钱买两个疗程，挣两个疗程这个，
1: 嗯，
0: 得好好巩固巩固，彻底把眼睛治好了。
1: 好、
0: 哎，
1: 你这样啊，如果说你能参加上活动，你就直接参加这个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就行啊。但是因为现在对活动要提前结束了，你呢赶紧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呢先把这个名额先预定上啊。
0: 哦，
1: 哎，
0: 好的好的，王老师。
1: 好。哎，那我就不多说了，那、
0: 哎
1: 啊、赶紧报名吧、
0: 哎、
1: 啊，再见了。
0: 好嘞，王老师，哎
1: 好，
0: 再见。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3: 为庆祝第五代加强型产品市可名36位透眼贴上市5周年之际。王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感受36位透眼贴的神奇疗效。现在全国举行特大补贴救助活动。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4: 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5: 你好，王老师，你好，
1: 你好，我是王老师啊。
5: 王老师，我是内蒙赤峰的李桂芝。
1: 嗯，
5: 哎呀，好不容易打进来了。
1: 嗯，
5: 我跟你说呀，这活动啊，我享受到了，前天订的，享受到1000多，买2个疗程挣2个疗程的、
1: 嗯，
5: 但是现在没收到货，我挺着急的、
1: 嗯，
5: 而且我听到一小部分马上提前结束了，
1: 嗯，
5: 我还能不能享受到这个1000多买2个疗程挣2个疗程这个活动？我着急问问你。
1: 哦，啊，大家可能听到这个活动要提前结束，你报上名了，到现在为止没给你送到的，是不是？
5: 对对对对，
1: 哎，好。那既然呢大家说报上名了啊，这个首先呢你们就放心，因为咱们呢、
5: 啊、
1: 是按照名额给大家预定，你只要是报在名额之内，这4个疗程啊你自己就承担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
5: 啊、
1: 因为现在呀大家知道各地区啊报名的患者朋友非常多，咱们给大家送呢、
5: 嗯、
1: 也是按照你们的报名先后顺序来送，你这样你放心呢在家等着，你这个名额呢既然说报上了肯定是有你这份儿啊。
5: 嗯，那好、
1: 哎、
5: 你有这句话呀我就放心了，打电话也不容易，我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好，
5: 我68，
1: 嗯，
5: 眼睛啊有白内障，
1: 嗯，
5: 开始还行，就有一点小白膜，
1: 嗯，
5: 反正就感总感觉雾气昭昭的、
1: 嗯、
5: 而逐渐的呢我感觉啊我晚上不能出门，
1: 嗯，
5: 一出门不就看不清哪是路，哎，哪是坑、
1: 嗯、
5: 哪是有水看不清，坑坑洼不知道，
1: 嗯，
5: 一脚高一脚低的，逐渐也不敢出门了，这眼睛又干又涩，怎么办呢？就滴点眼药水，反正滴眼药水咱说实话能缓解一会儿，
1: 嗯，
5: 但是过后还是不行，大夫告诉我让我做手术，做手术我也不敢手术啊、
1: 嗯、
5: 邻居我们老王头邻居手术之后眼睛几乎就全看不见了，
1: 嗯，
5: 我害怕，
1: 嗯，
5: 咱这个呢关键36位透眼贴呢它是不打针，哎，不吃药不手术，
1: 对，
5: 但是关键它效果好、
1: 嗯、
5: 而且呢还是第五代的那个产品，
1: 嗯，
5: 加强型的产品，我这个我一听这个呀肯定能好，因为它不好、
1: 嗯、
5: 它不可能是第五代的呀，
1: 没错，
5: 嗯，我就寻思啊，我寻思那个这着急呀、啊、看人家都用好了，
1: 嗯，
5: 我也那个想问问，我也想着急快点用上，
1: 嗯，
5: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送来，我就，
1: 嗯，
5: 要不活动提前结束了，我也享受不到这个1000多买2疗程挣2疗程这个优惠了，
1: 这个救助价好啊，
5: 嗯，
1: 刚才我

0: 跟你讲了，咱们报上名啊，你就放心，因为你报上名了，这个名额已经单独的给你留出来了。就哪怕说咱们现在活动结束啊，你这份儿他还是说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啊。
1: 哦。
0: 哎，另外你这个眼病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一下，这是咱们临床上啊，很多上年纪的人最容易得的就是这白内障。啊，白内障它实际上它就是晶状体出现混浊了。手术啊，我跟大家说过，它不是说治疗眼睛白内障的唯一方法，因为手术它在临床上它叫救急，所以你们也看到了，可能很多人就是手完术之后啊，有一部分人大家这个视力包括说眼睛的恢复状况可能还比没有这个手术之前这个眼睛视力要好，是吧？
1: 对，
0: 所以好多人就担心。但是36味透眼贴，我跟大家讲，它跟手术方法不同，你看它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你们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它作为这个第五代啊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它是专病专治，它就解决咱们眼睛这16层眼组织结构你当中所产生的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问题。所以我跟大家说的通俗点，它治什么呢？治你眼睛的病根啊。所以你定这4个疗程就够用了，这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白内障你不需要去做手术，你看你眼睛看东西它就没有这个雾蒙蒙感觉了，眼前这个雾啊它就消除掉了。而且这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不但说你白内障能好啊，你看你视力上它也能恢复。我跟大家讲，就你们的视力啊，恢复到个0.78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嗯，
0: 哎，所以这回你报上名了，你这样放心的在家等着，一会儿啊我下节目之后我帮你问一问啊。
1: 行行行，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放心了，希望啊早点能用上，也谢谢您，辛苦您了。
0: 嗯，好，我也祝你啊早日恢复健康，再见了啊。
1: 好，谢谢您，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是王老师吗？
0: 嗯，我是王老师，你好啊。
3: 哎，我是辽宁大连的。
0: 嗯。
3: 王老师啊，这36味透眼贴我是受益者。
0: 嗯。
3: 这4个疗程还剩2-3天就贴完了。
0: 嗯。
3: 这回效果挺好。
0: 嗯。
3: 就像你说的呀，当初啊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嗯。
3: 哎，我也听说活动了，我现在跟你说说情况。
0: 嗯。
3: 他们又买点的被子。
0: 啊，好，那你这样啊。嗯，你说说你眼睛啊现在恢复的情况啊。
3: 好好好，
0: 哎，
3: 你看我没用36味透眼贴之前我有白内障。
0: 嗯。
3: 哎，我今年61岁。
0: 嗯。
3: 有蒙有雾的
0: 啊，
3: 出现波及混浊，有黑点儿，飞蚊的眼前飘货。
0: 嗯。
3: 还有那个黄斑变性。
0: 嗯。
3: 有时候下楼梯弯曲变形不敢走。完还有这角膜炎，磨挺刺挠痒啊这眼睛。
0: 嗯。
3: 哎，以前上医院没少花钱，效果不好。
0: 嗯，
3: 就听你讲这36味透眼贴，快太神奇了。
0: 嗯，
3: 关键是36味那个药材好啊。
0: 嗯，
3: 说是里边有这个成分，有羚羊角，还有天山雪莲。
0: 嗯、对，
3: 太多的都是名贵药材，反正我也记不住了。
0: 嗯，没错，你看它这36味名贵中草药当中啊，不但说有这个藏地的通天眼，这羚羊角叫啥呀？羚羊角叫藏地通天眼。
3: 嗯、
0: 为啥说它通天眼呢？它穿透力大。啊，而且它在治疗眼病上呢，它有去翳明目的功效。你看还有啥呢？还有这个贵州千里光，啊，包括说霍山石斛，这是咱们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还有这个南海珍珠、天山雪莲同时进行入药。那你看我跟大家讲说一个方子的好坏，你主要还看啥呢？还看它的这个药材好不好。你如果说药材不好，
3: 对对，
0: 你这方子想达到一个好的功效，那是不可能做到的，是不是？
3: 对，
0: 哎，
3: 见效挺快。你说王老师，我记得当天用上，
0: 嗯、
3: 当天见效了。
0: 好，
3: 感觉贴着眼睛舒服得劲儿。
0: 哎，
3: 第5天吧，感觉这个角膜炎不磨的、
0: 嗯、
3: 不刺挠不痒了。
0: 嗯，
3: 挺好。1个疗程前，波及混浊感觉黑点儿、飞蚊变少变小了。
0: 嗯，
3: 哎，白内障蒙雾变薄散开了。
0: 好。
3: 哎，我黄斑变性弯曲程度也减轻了。
0: 嗯，
3: 2个疗程，感觉这雾变开，就感觉、嗯、那个不开云雾见青天那种感觉，手机字儿也能看了。
0: 啊、嗯哦，好。
3: 哎，黄斑变性基本不变形了。
0: 嗯。
3: 哎，得说是以前医生让我做手术。
0: 嗯。
3: 得说做手术就怕眼睛动刀子担心呐。
0: 嗯。
3: 是不是？打针还疼，吃药伤肝伤肾的。
0: 嗯。
3: 哎，这回贴的感觉，这回换了一双好眼睛。

0: 四个疗程还有两三天接完了。
1: 嗯。
0: 哎，视力现在恢复到一个0.6，一个0.8了。
1: 嗯、很好啊。啊，那你看东西现在看的就轻，看的就远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
0: 以前一个0.1，一个0.2。
1: 嗯。
0: 哎，所以说是吧？感谢王老师，感谢咱们36位这个投眼地呀。
1: 嗯。
0: 现在呀，上上市场，帮老伴买买菜，有时候冲冲饭。
1: 嗯。
0: 出去啊。哎，你说上公园溜达溜达，
1: 嗯，
0: 看看人打打牌，或者是整两把也行，
1: 哦，
0: 下下棋都行了，溜溜弯、
1: 嗯、好，生活有质量了、嗯、是不是？
0: 对、
1: 哎、
0: 我这不是吗，我听说活动了，说是现在1000多块钱、
1: 嗯、
0: 两疗程赠两疗程，
1: 对，
0: 说活动剩最后一小部分了，
1: 嗯，
0: 我因为我这情况你给我交个底儿，
1: 嗯，
0: 王老师，我再买点是不是再巩固疗效啊，
1: 嗯，好啊，咱们呢这个36位透眼贴啊，它是专病专治，因为它主要针对的就是咱们眼睛这个16层眼组织啊进行全面治疗的，所以我为啥跟大家讲说你们呢一定要按照这个4个疗程来用呢，因为它4个疗程啊，这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而这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它要干什么，它把你这个整个啊这16层眼组织当中，就是不管它是哪一层，它所存在的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它能够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给你进行清理。你看你整个眼组织你干净了，它没有任何这个垃圾毒素眼毒的一个破坏，所以你看你的眼睛它逐渐的它这个功能就恢复了，眼细胞它也在恢复，它这个血液循环它就通畅，你看你眼睛现在恢复的这不就是健康时候的状态吗，是不是？
0: 对，
1: 哎，所以咱们36位透眼贴，你看你16层眼组织当中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存在，相当于什么，把你眼睛的病根给你去除了，所以咱们这4个疗程用完之后啊，该停药你就得停药啊，大家多一天不用再用，咱们这个36位透眼贴临床上啊将近10年的时间呢，康复了得有上100万的眼病患者，就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例它出现反弹出现复发的情况，所以说这次活动啊、
0: 哦、
1: 你就没有必要再参加了，放心停药就行啊。
0: 哦，还有两天停完就不用参加活动、
1: 哎、
0: 就停药就行啊，王老师。
1: 不用参加活动了啊。
0: 哎
1: 哎，
0: 行行行，那我就听你的，王老师，还总结了、
1: 哎。放心吧。
0: 哎，谢谢你啊。
1: 哎，好，好好保重身体，再有什么事儿啊、
0: 嗯、
1: 需要我的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好好，有啥事麻烦你，王老师，谢谢了、啊。
1: 哎，再见了啊。
0: 哎，再见、
1: 嗯。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进行接下一位，你好，
3: 哎，王老师你好，
1: 嗯，你好，
3: 哎，王老师啊，
1: 嗯，
3: 哎呀，真不容易打进直播间啊，这么回事，王老师，我呢、
1: 嗯、
3: 北京通州的，我今年56岁，
1: 啊、
3: 嗯，年龄不算大，哎呀，可是眼睛有问题。
1: 嗯，
3: 这不听您的节目啊，也听了有4-5天了。我听说别人呢、
1: 嗯、
3: 用这个36位透眼贴啊，用的都效果都不错。
1: 嗯，
3: 而且呢，我身边啊也有用的，这不是我大舅哥，
1: 哦、
3: 他呀、啊、就是白内障，哎，这不是就用了36位透眼贴啊，人贴好了。
1: 嗯嗯。
3: 哎呀，我也特别的么这心动啊，因为啥呢？这个王老师，你说多好啊！
1: 嗯、
3: 你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1: 对。
3: 哎呀，我就看中这点了。
1: 嗯。
3: 啊。这个您说我以前啊就说都是治这眼病啊都是这个吃药来的，吃药啊你说这个都吃怕了，伤肝伤肾的、
1: 嗯、对，
3: 打针后来打我的眼上一打针呢、啊、就连着打4-5天、
1: 嗯、
3: 可是呢也是不行，
1: 嗯，
3: 手术就更害怕了，因为手术啊提前就得签字儿，一签字儿、
1: 嗯、
3: 哎呀跟你说这心里边就没底呀、
1: 啊、没底儿 啊打针呢也好手术也好啊，他在临床上啊他叫救急，他不是说给你眼睛啊就是说你手完术之后打完针之后就一劳永逸了，他不是说你眼病将来以后他就不犯、
3: 嗯、
1: 啥叫救急，那就好比说心脏病人得突然之间得心梗了，你是不是得需要支架啊，这个支架干什么，他就叫救急啊，而且很多人，我为啥跟大家讲，咱们说呀36位透眼贴大家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你长期吃口服药的话大家也会发现它的副作用很大呀，你看对你肠胃来讲
3: 是
1: 它是第一个伤害，另外一个什么肝肾也会受到影响，你看你的眼病不但说没治好的、
3: 嗯、
1: 你肝脏受损了肾脏受损了，你说你不得不偿失吗，是不是，
3: 那是，
1: 哎，
3: 你说的特别对王老师，所以说我就看中这一点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也想用。你看我这眼睛怎么回事啊？
1: 嗯、
0: 哎呀，年龄也不算太大，是吧？56岁，
1: 嗯、
0: 有了高度近视啊，都是80多度。嗯，还有这个散光啊、
1: 嗯，
0: 还有这飞蚊症。
1: 嗯。
0: 哎呀，你天天烦死了！你说就这个眼睛啊，你说这身体倒挺好的，这眼睛不行，哪也不行啊。
1: 嗯。
0: 你要看东西啊，十米之外啊，就分不清男女，有时候分不清张三李四。
1: 嗯。
0: 啊，你说那还有这小黑点、小黑块。
1: 嗯。
0: 啊，这个镜子天天戴着，这眼珠子都有点往外凸了。
1: 嗯。
0: 啊。哎呀，我就感觉，如果再也不这找不到好的办法，哎呀，这眼睛这视力，这早晚这再这样下滑，最后就这失明了。
1: 嗯、
0: 啊、
1: 嗯。
0: 真是不敢想啊。
1: 嗯。
0: 这不正好啊，听到王老师您这个36位投眼贴，哎呀，我就特别心动。
1: 嗯、
0: 这不听说啊有活动，现在这么好，1000多块钱、
1: 嗯、
0: 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
1: 对，
0: 就是这活动啊，说听说啊，就剩那么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
1: 嗯。没错。
0: 所以说我赶紧给你打电话，王老师，你给我分析，我这眼睛这不吧，这么多些眼病，这个我也想用这个36位投眼贴，这没问题吧、
1: 嗯、
0: 这。
1: 好，你这个眼睛啊，这个也是高度近视啊，它引起的一个眼底当中病变，除了有这个飞蚊症之外啊，我问问你，你眼睛平时啊，它有没有突然之间像一闪一闪的冒白光的情况？
0: 嗯，这个情况呀、啊、有不多，什么时候容易出现的啊、
1: 嗯、
0: 这个王老师。
1: 嗯，
0: 你看有时候啊你咳嗽是剧烈咳嗽的时候容易出现。
1: 嗯、
0: 再一个应该有一次这个眼睛不好嘛，光撞门框上了，哎、
1: 嗯、
0: 就肯定出白光。
1: 肯定出啊，你得注意了，因为你现在呀、啊、这个不单单说是这个飞蚊症的问题了，你现在眼睛呢还有这个网脱的一个迹象啊。
0: 哦，
1: 因为高度近视的人、
0: 哦、
1: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超过600度以上的，它叫高度近视，它对眼底当中就是你眼部的一个血液循环，它会造成影响。因为人眼轴拉长了呀，在随着你年龄增长的话，你身体当中这些眼部的代谢毒素垃圾排不出去，所以说很容易形成这些眼毒，去侵害到你各个眼组织器官。你飞蚊症是一个，另外一个现在啊，就是这个视网膜脱离这个迹象，你自己一定要注意，因为一旦说视网膜脱离。
0: 哦，
1: 它就好比那个照相机的镜头坏了是一样的，它
0: 就
1: 不成像了、
0: 哎、是吗、
1: 啊、你就看不着了 啊， 啊，所以你这个情况啊赶紧去治疗，咱们36位透眼贴你完全能用。你看我跟大家讲，36位透眼贴它是专病专治，它就是解决咱们临床上这些眼病的问题，而且它跟你以往治疗方法不一样，你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它是直接针对这16层眼组织结构给你们进行治疗。所以你别看说现在你眼病这么重啊，
0: 嗯、
1: 你就用上36位透眼贴，当天用上你当天就能见效，
0: 好好好，
1: 你眼睛它就有那个清爽舒服的感觉啊、
0: 嗯。
1: 哎，这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它把你这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它清除掉之后，你各个眼组织它不遭到破坏，所以说飞蚊症这小点慢慢就没了，你眼睛视神经得到濡养了，你这个打闪呢冒白光的情况它就不存在了，你就不用担心它随时眼睛脱、
0: 嗯、
1: 这个视网膜脱离了，不用担心眼睛看不着了、
0: 哎、
1: 啊。
0: 嗯嗯，好好好、
1: 哎、但是你要是参加这个活动啊，就得抓紧时间赶紧打场外电话定了，因为咱们这活动要提前结束，你报上名了你才能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啊。
0: 哎
1: 哎，
0: 行，好好、
1: 嗯、
0: 有您这么一说啊，我心里就更有底了，王老师
1: 放心吧，
0: 行，那我马上报名、
1: 啊。好，那我也祝你啊早日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0: 哎，谢谢王老师、
1: 哎、
0: 好，再见。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力省3/4。
4: FM 91.8，北京时间10点整。10 o'clock AM。
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

0: 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点钟，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些路况信息。我们请指挥中心的主播为您来做介绍。你好，
3: 邝姐好，大家好，大家啊，中秋节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早高峰呢已经在部分路口路段清场，虽然城市拥堵指数不高，1.42。城区的交通情况比较好，二环北、二环南路呢受交通事故影响，经过几条高速上行车的高峰呢，过了9点左右，高峰已经逐渐显现。二环北路经过小庄、京津、立交，行驶往杨仙坡，经过北教场、立交，钻洞不到，撤出一起交通事故到应急车道。民警的拖车已经赶到，正在现场准备对故障车辆进行拖移。由于车道压缩，所以呢，经过葵花公社附近路段的滞留有车尾。行驶上了杨仙坡，通行情况恢复。二环南路上层树关行驶往关南立交桥方向的春城路出口，中间车道由于起两车交通事故，造成车道减少，后方车子排队。目前的车尾呢排到石湖关的东转南匝道口附近。昆曲高速出城方向、昆安高速出城方向、昆义高速昆明行驶往昆明、行驶往成贡、往巨溪方向车流密集。我们特别提醒车友，昆曲高速小庄立交行驶往清水河立交桥转盘比较容易堵车，建议北市区的车友也可以经过呢北京路行驶到龙泉收费站，进入绕城高速，行驶到九龙湾立交，再行驶进入昆曲高速。另外，经过北市区的车友呢，也可以经过二环北路沿金星立交、小庄立交、石闸立交到大树营，之后呢转入虹桥路，就是机场高速，行驶到两面寺，经过东绕城高速，行驶往乌龙立交，从乌龙立交再进入昆曲高速，啊，也是一个绕行的比较好的方案。目前机场高速双向的段车情况正常。昆明火车站的周边，春城路、北京路、永平路、站前路行车呢有点拥挤，特别是经过环城南路、北京路口行驶往站前路，行车有点堵。民警正在指挥疏导交通，请您注意服从指挥。好的，陪伴左右之便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好的，非常感谢雷鸣的介绍。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信息。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中秋节假期第一天，9月25日，农历8月15。根据路网监测情况显示，目前车流量压力较大的路段主要集中在 G56 昆安高速出城方向高窑立交至 B 机关隧道路段， G78 昆石高速昆明往石林方向杨宗服务区至杨宗隧道之间路段，请各位车友注意行车安全，谨慎驾驶。另外 G60 曲城高速顺境关往曲靖方向顺境关站至复原站之间一辆六型货车发生侧翻，因处置需要，交警在顺境关收费站 AD 匝道入口处对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受该事故影响，肇事点后方车辆排队公里数目前较长，请各位车友耐心等待。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2: 好的，非常感谢。

0: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1: 好的，我们来关注天气。中秋假期第一天，我省天气方面的表现如何？是否有利于大家出行呢？具体的天气情况，我们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林永熙来和大家简单的聊一聊。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今天白天，昭通北部、迪庆西部、怒江、丽江、大理北部、宝山、德宏、临沧西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红河南部、文山南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那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大部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昭通北部、怒江北部、宝山、德宏、临沧西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红河南部、文山南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今天夜间，我省东北部、西部和南部会有阵雨，局部中雨，赏月啊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其余大部晴间多云，适宜赏月。月满中秋，万家团圆，祝大家阖家安康，月圆人圆，事事圆满。来关注景区预报。济宁郑和公园多云，15到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23到35度。怒江大峡谷多云转小雨，21到35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17到28度。昭通银梁小草坝多云转阴，14到28度。官渡古镇晴，16到28度。丽江古城多云，12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14到27度。东川红土地多云，21到36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转阴，5到20度。玉溪日月潭温泉多云，16到29度。昆明金殿风景区晴，16到28度。大理古城多云，14到27度。楚雄渔人古镇多云，16到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17到29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1: 好的，非常感谢。
3: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下店上宅，前店后宅自建房是典型的三合一场所，此类场所安全隐患多，若不重视防火分隔，易造成严重后果。普通房门难以抵挡火灾，最安全的方式是在生产经营储存区与住宿区之间进行严格的防火分隔及硬隔离。面对三合一场所，业主、经营者要高度重视，积极排查整改，不要在具有火灾危险性的生产、储存、经营等场所或建筑中设置住宿场所。三合一场所不应使用、存放液化石油气和烟花爆竹、油漆、汽油等易燃可燃物品。存放液化石油气罐的厨房应采取防火分隔措施，厨房内要定期清理油烟管道，安装可燃气体泄漏报警装置。场所内所有的电气线路应满足用电设备的负荷要求，不要撕拉乱接临时电气线路，及时清理违规停放和充电的电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一律不得入楼入户。
5: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399元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在下单的时候可以直接抵扣现金，而且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所以领了就赶快用。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都有，而且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抓紧时间，您趁活动可以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现在正值换季，千万不要乱折腾你的脸，气温

忽冷忽热，天气干燥，很多人的皮肤状态就不好。所以啊，我们针对面部的皮肤，一定是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的修护黄金期一定要抓住。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是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30%高浓度玻色因，再加上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皮肤屏障脆弱、垮脸等问题。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厚涂一层，它就在你睡着的时候深层修护基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摸上去光滑又细腻。它不挑肤质，对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之后吸收很快，面部的皮肤即刻就可以感到特别舒缓。今天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一瓶，商城的日常售价是649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每满399元减50元，最终到手只需要599元，支持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那么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朋友们带来了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中秋国庆团圆宴，好酒选对，氛围感直接拉满。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固态法清香纯粮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传统工艺酿造，酒质干净通透。开瓶是清雅纯正的粮食香味，香气不张扬，闻着特别舒服。入口绵甜柔顺，没有刺喉的辛辣感，酒体醇厚协调，落口清爽，清香风味很正。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原价199元一箱的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呢是买一送一，一箱有4瓶，500毫升一瓶，2箱8瓶到手依然是199元。月圆良辰，亲友相聚，再配上这地道的杏花村原浆，这才是中秋该有的味道。没有下单的朋友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是咱们云南91.8交通频率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大家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0: 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

0: 之迷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0: 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月已中秋明，人是故乡亲。用桂花的芬芳婉约了时间，把双柏煮成思念的味道，片片落满游子的衣襟，一枚团圆的小饼照亮人间万家的归途，与千里山河共婵娟。
2: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好的，及时路况我们继续请出雷鸣来介绍城区路况。雷鸣你好。
6: 你好，大家好，继续关注路况。昆明高速成贡返回昆明主城，经过成贡副区先上往石龙路口，石龙路口不到，从左往右数第一车道一起多车交通事故，事故车目前的占据一条半的车道，民警已经赶到，正在进行事故处理。由于呢匝道前车道减少，导致这个路段的出现行车拥堵，车位已经排到成贡副区，滞留车子排队差不多2公里。对向车道由昆明主城区沿昆义高速行驶往玉溪方向，行车的高峰新长，目前滞留车子的车尾接近广播立交，经过广播立交杜家营、小王家营到彩云中路跨线桥，行车的流量呢比较大，货车重车也不少，请车友注意安全。昆区高速出城方向还有京昆高速、昆安高速出城方向的行车高峰也新长，出小屯立交接近乌龟山立交的京昆高速路段流量呢有点饱和啊，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影响后车通行。我们特别提醒车友，昆区高速的二环北路经过小庄行驶往清水河立交桥转盘，这个路段呢比较拥堵，建议车友可以经过北京路，沿北京路往北行驶到丰源路之后呢，经过丰源路转入昆区高速。东城区的车友也可以呢行驶二环东路到大树营，行驶进入虹桥路，就是机场高速，行驶往两面四之后呢，经过两面四立交转入东绕城高速，南向北经过乌龙立交行驶进入昆区高速。所关注机场高速双向路段车情况正常，出城方向呢有高峰新城，在东部客运站的主道辅道交接爬坡路段上了制高点，通行情况恢复。长区的昆明火车站周边春城路、永平路、北京路行车呢比较拥挤，特别是北京路经过环城南路先是往站前路啊，路段有点堵，陪伴左右之并行。以上是就是的路况。
5: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昆明火车站周边北京路、春城路、永平路、站前路车多，昆明主城区道路通行基本正常。再来关注科技园下昆石路段啊，这个车流也比较大，车辆通行缓慢，车尾已经缓行至洛阳入口及南澳城这个主线啊。还有昆渝高速公路入城段，昆明往玉溪方向杜家营收费站至呈贡服务区，因为车流比较大，通行缓慢，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或者绕行。

0: 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师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大象精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化，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抓紧抢。

0: 轻，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北京时间11:00。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08，及时路况。
11: 好的，及时路况11:00，我们来关注路况，请雷鸣为您做介绍。你好，
12: 高宁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此时的行车高峰。行车高峰在昆玉高速下行线、上行线的城共副区杜家营收费站，南绕城高速行驶往高桥立交桥转入宽高速、杭瑞高速，路段节点已经形成。往北市区是昆曲高速和京昆高速出城方向的流量呢都比较大。京昆高速出城方向往乌龟山立交。车尾滞留在黄土坡立交桥的附近。昆曲高速呢，因为北京路可以沿北京路行驶到丰源路转入昆曲高速，也可以呢经过东绕城高速沿两面四行驶往乌龙立交行驶进入昆曲高速进行分流，所以呢拥堵呢不是十分的显著。昆玉高速的下行线广威立交桥路段呢建了车尾，车的位置呢在城共服务区不到500米的这个长坡，这个大坡路段，请车友注意保持耐心，小心进行驾驶。进城方向城共行驶往昆明主城区石龙路口不到左侧车道的多车交通事故现场已经撤开，车道恢复通行情况恢复正常。二环南路上层由东向西经过十五关关南行驶往阜外幺桥，在气象路上口路段行车流量呢也有点饱和。长区的行车拥堵指数倒是不高，1.50，不到1.49左右。金碧拓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昆明火车站的周边经过环城南路的北京路交叉路口，还有呢春城路永平路南坝路的永平桥附近路段呢有点堵，行驶到拥堵路段，民警呢正在指挥疏导交通，请您注意服从指挥，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云南交通之声。
1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14: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场即可下单。
1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8: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7: 送亲友搞心意，
18: 送家人享美味。
1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9: 应急常识365。
20: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2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 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20: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4: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399元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在下单的时候可以直接抵扣现金，而且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所以领了就赶快用。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都有，而且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抓紧时间，您趁活动可以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现在正值换季，千万不要乱折腾你的脸，气温忽冷忽热，天气干燥，很多人的皮肤状态就不好，所以啊，我们针对面部的皮肤一定是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的修护黄金期一定要抓住。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是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30%高浓度玻色因，再加上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皮肤屏障脆弱、垮脸等问题，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厚涂一层，它就在你睡着的时候深层修护基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摸上去光滑又细腻，它不挑肤质，对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之后吸收很快，面部的皮肤即刻就可以感到特别舒缓。今天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一瓶，商城的日常售价是649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每满399元减50元，最终到手只需要599元，支持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那么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朋友们带来了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中秋国庆团圆宴，好酒选对，氛围感直接拉满。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固态法清香纯粮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传统工艺酿造，酒质干净通透。开瓶是清雅纯正的粮食香味，香气不张扬，闻着特别舒服。入口绵甜柔顺，没有刺喉的辛辣感，酒体醇厚协调，落口清爽，清香风味很正。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原价199元一箱的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呢是买一送一，一箱有4瓶，500毫升一瓶，2箱8瓶到手依然是199元。月圆良辰，亲友相聚，再配上这地道的杏花村原浆，这才是中秋该有的味道。没有下单的朋友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是咱们云南91.8交通频率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大家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3: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王冠湿地公园种植了中山山、滇蒲等乡土植物，四季鲜花盛开，适合观赏落日、亲子活动。地址在官渡区乙六街道环湖东路，开放时间7点到19点。

0: 吃人面花。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区的最新路况。目前麻昭高速水富往昭通方向月末上高桥站间故障货车已经修复驶离，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昆明南绕城高速草海隧道东向西的方向，因为车流比较大，车尾缓行至新河特大桥，请过往驾车人员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同时请途经南绕城的车辆做好提前的规划。还有昆玉高速昆明往玉溪方向杜家营收费站至城拱服务区车流也比较大。
6: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399元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在下单的时候可以直接抵扣现金，而且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所以领了就赶快用。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都有，而且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抓紧时间，您趁活动可以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现在正值换季，千万不要乱折腾你的脸，气温忽冷忽热，天气干燥，很多人的皮肤状态就不好，所以我们针对面部的皮肤一定是白天防护，晚

上修护，夜间的修护黄金期一定要抓住。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是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30%高浓度玻色因，再加上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皮肤屏障脆弱、垮脸等问题。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厚涂一层，它就在你睡着的时候深层修护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摸上去光滑又细腻。它不挑肤质，对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之后吸收很快，面部的皮肤即刻就可以感到特别舒缓。今天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一瓶，商城的日常售价是649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每满399元减50元，最终到手只需要599元，支持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那么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朋友们带来了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中秋国庆团圆宴，好酒选对，氛围感直接拉满。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固态法清香纯粮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传统工艺酿造，酒质干净通透。开瓶是清雅纯正的粮食香味，香气不张扬，闻着特别舒服。入口绵甜柔顺，没有刺喉的辛辣感，酒体醇厚协调，落口清爽，清香风味很正。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原价199元一箱的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呢是买一送一，一箱有4瓶，500毫升一瓶，2箱8瓶到手依然是199元。月圆良辰，亲友相聚，再配上这地道的杏花村原浆，这才是中秋该有的味道。没有下单的朋友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是咱们云南91.8交通频率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大家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我们继续来关注即时路况。昆阳高速昆明往安宁方向高架桥路段目前车流量比较大，车辆通行缓慢。还有昭麻麻昭高速水富往昭通方向月末上高桥站间故障货车已经修复驶离，目前道路恢复了通行。

0: 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1: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2: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1: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1: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4: 多人少买，玉木娱乐礼相投注，责任福彩。云南福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每一笔公益金都投向民生保障一线。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共筑温暖云岭。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曲顺高速曲靖往贵州方向嘉义天生桥站间，因为交通事故导致的这个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目前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还有昆安高速昆明往安宁方向高架桥路段，目前车流也是比较大，车辆通行缓慢。昆明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春城路、永平路站前路目前车多，昆明主城区道路基本正常。
7: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8: 台灯并不能够护眼，台灯的国家标准当中也根本就没有护眼这一项。那么这个台灯究竟该怎么选呢？这一节啊，我们给您三个实用的小建议。建议之一，看参数，先选择无可视频闪、亮度充足、频谱宽的台灯，要看实打实的物理参数，比如国 AA 级照度、4000K 色温、RA 大于等于90显色指数、RG0 蓝光危害等级这几个参数。要注意了，绝对意义上的无频闪目前是不存在的。所谓无频闪护眼灯，只是通过技术把低频闪变成了高频闪，闪呢还是在闪的，只是快到你眼睛感觉不到了，所以选无可视频闪的就可以了。建议之二，看类型，只要亮度够，无可视频闪就可以使用。建议之三，看环境，开台灯的时候一定要把房间的顶灯也打开，别让眼睛在亮区和暗区之间频繁调节，增加视疲劳。环境光加上台灯的组合照明才是最舒服的用眼光环境，您记下了吗？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3: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2: 天哪，太划算了吧！
1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0: closing。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1: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0: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关门请当心。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今夜月明人静望，不知秋思落谁家，月已中秋明，人是故乡亲。用桂花的芬芳婉约了时间，把双白熬煮成思念的味道，片片落满游子的衣襟，一枚团圆的小饼照亮人间万家的归途，与千里山河共婵娟。
4: FM 91.8，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7: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399元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在下单的时候可以直接抵扣现金，而且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所以领了就赶快用。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都有，而且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抓紧时间，您趁活动可以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现在正值换季，千万不要乱折腾你的脸，气温忽冷忽热，天气干燥，很多人的皮肤状态就不好，所以啊，我们针对面部的皮肤一定是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的修护黄金期一定要抓住。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是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30%高浓度玻色因再加上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皮肤屏障脆弱、垮脸等问题，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厚涂一层，它就在你睡着的时候深层修护基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摸上去光滑又细腻，它不挑肤质，对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之后吸收很快，面部的皮肤即刻就可以感到特别舒缓。今天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一瓶，商城的日常售价是649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每满399元减50元，最终到手只需要599元，支持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 那么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朋友们带来了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中秋国庆团圆宴，好酒选对，氛围感直接拉满。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固态法清香纯粮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传统工艺酿造，酒质干净通透。开瓶是清雅纯正的粮食香味，香气不张扬，闻着特别舒服，入口绵甜柔顺，没有刺喉的辛辣感，酒体醇厚协调，落口清爽，清香风味很正。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原价199元一箱的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呢是买一送一，一箱有4瓶，500毫升一瓶，2箱8瓶到手，依然是199元。月圆良辰，亲友相聚，再配上这地道的杏花村原浆，这才是中秋该有的味道。没有下单的朋友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是咱们云南91.8交通频率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大家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399元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在下单的时候可以直接抵扣现金，而且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所以领了就赶快用。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都有，而且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抓紧时间，您趁活动可以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现在正值换季，千万不要乱折腾你的脸。气温忽冷忽热，天气干燥，很多人的皮肤状态就不好，所以啊，我们针对面部的皮肤一定是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的修护黄金期一定要抓住。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是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30%高浓度玻色因再加上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皮肤屏障脆弱、垮脸等问题，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厚涂一层，它就在你睡着的时候深层修护基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摸上去光滑又细腻，它不挑肤质，对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之后吸收很快，面部的皮肤即刻就可以感到特别舒缓。今天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一瓶，商城的日常售价是649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每满399元减50元，最终到手只需要599元，支持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那么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朋友们带来了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中秋国庆团圆宴，好酒选对，氛围感直接拉满。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固态法清香纯粮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传统工艺酿造，酒质干净通透。开瓶是清雅纯正的粮食香味，香气不张扬，闻着特别舒服，入口绵甜柔顺，没有刺喉的辛辣感，酒体醇厚协调，落口清爽，清香风味很正。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原价199元一箱的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呢是买一送一，一箱有4瓶，500毫升一瓶，2箱8瓶到手依然是199元。月圆良辰，亲友相聚，再配上这地道的杏花村原浆，这才是中秋该有的味道。没有下单的朋友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 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是咱们云南91.8交通频率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大家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 2, 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FM 91.8，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搞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8: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精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399元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在下单的时候可以直接抵扣现金，而且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所以领了就赶快用。在活动期间，大象精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都有，而且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抓紧时间，您趁活动可以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现在正值换季，千万不要乱折腾你的脸。气温忽冷忽热，天气干燥，很多人的皮肤状态就不好，所以啊，我们针对面部的皮肤一定是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的修护黄金期一定要抓住。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是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30%高浓度玻色因再加上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皮肤屏障脆弱、垮脸等问题，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厚涂一层，它就在你睡着的时候深层修护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摸上去光滑又细腻，它不挑肤质，对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之后吸收很快，面部的皮肤即刻就可以感到特别舒缓。今天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一瓶，商城的日常售价是649元。今天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每满399元减50元，最终到手只需要599元，支持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那么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朋友们带来了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中秋国庆团圆宴，好酒选对，氛围感直接拉满。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固态法清香纯粮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传统工艺酿造，酒质干净通透。开瓶是清雅纯正的粮食香味，香气不张扬，闻着特别舒服，入口绵甜柔顺，没有刺喉的辛辣感，酒体醇厚协调，落口清爽，清香风味很正。现在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原价199元一箱的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呢是买一送一，一箱有4瓶，500毫升一瓶，2箱8瓶到手依然是199元。月圆良辰，亲友相聚，再配上这地道的杏花村原浆，这才是中秋该有的味道。没有下单的朋友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商品。 大象新选商城是咱们云南91.8交通频率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大家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3: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4: 炎炎夏日，想去森林溪水边玩水的心情直接达到了顶点。今天我来为您推荐昆明周边溪水湖畔小众露营地，这个周末悄悄过去解暑吧。成贡娱乐谷是捞鱼河上游原生态溪流营地，树林茂密，草坪开阔，地点在成贡区刘家营段家营段三旅公路旁松茂水库北约0.8公里，从昆明市区出发驾车3到40分钟就可到达。这里有浅滩玩水、溪流捞鱼、草坪天幕和帐篷，露营玩水停车全免费。
5: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天干物燥，火险等级逐渐升高，生产生活中有哪些风险隐患要防范呢？在家里要及时清理室内楼道可燃杂物，定期检查家用电器、电器线路、厨房燃气相关设备是否安全。电动车禁止在楼道、室内充电，时刻警惕，避免烟头引燃的火灾。掌握火场逃生的基本方法，清楚住宅周围环境，熟悉逃生路线。在户外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烧荒、烧田埂草，不在野外烧火取暖。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9: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9: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9: 天哪，太划算了吧！
10: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0: 他目前病因不明，但是他有一定的遗传倾向，就确定是有一些家族性会发现病人比较密集，那么在他们的基因检测上会发现一些基因可能会出现变异，但是这个不是我们阿茨海默病最常见的发病方式，所以阿茨海默病它不是遗传疾病，但是它有一定的遗传倾向。
1: 嗯，好，有一定的遗传倾向哈。那刚才在这个案例当中，其实我也看到了哈，就是像殷主任提到的，在早期的窗口期，干预不干预差别是非常大的。
0: 对对，
1: 嗯，你看，如果说这个女儿她依从性好一点，
0: 对，
1: 那么她的病程发展至少应该就是能够延长一些，但是其实她在进入到中晚期的这个节奏比她妈妈还要更快一些。
0: 对对，
1: 嗯，那我们就看一看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抓住这个窗口期哈，
0: 嗯，
1: 来看一看有一些什么样的干预的信号。就好多家属其实大家聊起来的时候说，哎，发现家里的长辈不对劲的时候，一到医院已经是中晚期了，那么家里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信号是我们普通人能够对照观察的呢？我看到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列出了十大预警信号哈，
0: 对对对，
1: 我们请英主来给我们逐一的做一个解读。
0: 啊，
1: 第一个就是记忆减退这件事情
0: 啊。好，那这个十大预警信号其实它是分开描述了我们认知障碍的全部的方方面面，那么记忆是我们认知障碍表现当中最早出现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啊。那么刚才我们说过了，他的记性越来越差啊。那其实我们很多情况下啊，我们的学习能力在下降啊，但是如果出现记忆力越来越差，我们一定要关注到这一点，是越来越差啊。那么如果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容易忘记，以前还容易记起来，那其实有这种表现的一定要注意，一个是频率，一个是越来越差这件事情，那这就足以提醒你应该来检查是不是有其他合并的问题，还是有其他什么样的原因。
1: 好，重要的信号就是越来越差，记忆力越来越差，还有出现的频率会越来越频繁。
0: 对对 对，
1: 好，第二个执行能力下降指的是什么呢？
0: 他其实的执行能力下降其实就是他做事情，他以前能够做的事情现在越来越困难。就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他以前会做饭的，会洗衣服的，我会骑车的，我会做一些就算是退休了以后还是有一些工作的，但是现在这些事情就越来越差，包括他的组织能力都会出现问题。比如说他做一顿饭，他其实很难给他完整的给他做出来，可能就是发现他做出来的东西越来越难吃，把那个米放到电饭锅里后忘了按，这些东西都会出现，整个的表现出来就是他以前能够做的事情现在做不了了。
1: 哦，以前得心应手的事情
0: 现在
1: 做
0: 不
1: 了
0: 了。对，
1: 好，这是执行能力下降。
0: 对对，
1: 语言表达障碍呢？
0: 语言表达障碍最开始我们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啊，我突然要说一个什么的时候，那个关键的词我找不到了。但是我会找一个相近的词来把我的意思表达出来。
1: 对，我会替代一下。
0: 哎，过了一段时间，哦，我刚才要说的是这个。还有一些呢，就是见面打招呼的时候，哎，突然这个人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但是我一定知道这个人是我什么人。那过一段其他人一提醒啊，这个是谁谁谁。那么像这种可能有一些老年人会出现的。但是语言能力下降其中最最最明显的就是他的整段话整段话说话的能力下降，然后不停地复述一些事情，比如说就是复述一个名字啊，复述一个什么东西的名字，不停地说不停地说不停地说，你跟他讲了这个就是这个了，你不要再说了，但是他很快还要反复反复反复地说，那最后面表达出来的就是他也听不懂你说什么。而他要表达的东西他也是很难表达出来，最后面从早词困难一直到词不达意，最后面就是完全无法交流。
1: 这个语言障碍啊。
0: 对对。
1: 好，还有一个时空认知混乱。
0: 这个呢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就是他不知道现在的是什么季节。其实我们在临床上是他忘记了我现在今年是哪一年，是哪个季节。啊，比如说我们像现在临近中秋节了，我们最喜欢问病人的就是你大概觉得现在我们应该过什么节。你大概觉得现在我们是热的天气还是冷的天气，其实它是很难知道的。
1: 哎， 那关于就是阿尔茨海默症，其实我们身边可能也会接触过一些案例。

0: 像刚才殷主任提到的这一点，因为我外公也是因这个病哈、阿尔茨海默病，他当时就是分不清楚早晨还是晚上，甚至记不得自己是该吃早饭了还是吃中午饭。
1: 对，
0: 这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点。
1: 对，严重的他会出现睡眠倒错、就是他晚上不睡觉，白天来睡觉啊，严重的他就是睡眠倒错。
0: 好，我看到我们直播间有朋友在询问，他说觉得阿尔茨海默病会严重的影响生活质量，想问一下这个疾病可以治愈吗？真的它就是不可逆的吗？
1: 好，那个这位朋友关注的重点很关键啊。其实我们刚才说了，因为阿尔茨海默是病，病因不明，所以这个病不可被治愈。如果一旦被诊断是阿尔茨海默病，那么这个病的病程是缓慢起病，隐秘性起病，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发病，但是它一定是一个缓慢的、逐渐的、进行性加重的病程。所以它目前为止不可被治愈，它确实是不可逆的。但是不可逆不代表它的危险因素我们不能被干预，所以我们现在尽量的是早诊断、早识别，把它的危险因素识别出来，我们进行干预，而且现在也有一些药物可以使用，是延缓阿尔茨海默病的发展。
0: 有药物可以使用，而且我们有很多干预的方式。虽然它不能够被治愈，但是你可以让它多一点停留在早期这个阶段。
1: 多一份记忆，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靶点呢、
0: 对，
1: 多一点识别，然后多一份记忆。
0: 对，你就要早一点发现这些信号。所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刚才提到了记忆减退、执行能力下降、语言表达障碍、时空认知混乱、判断力衰退，这个指的是什么？
1: 判断力衰退其实最明显的就是我们老年人容易被骗。容易被骗。我们其实家里面很多人都发现，哎，这个老人就买了个什么东西啊，就像有一次啊，我们认识的一位熟人，外面一个促销，他可以买10块香皂、20块香皂。那么到了很多药店，什么周末换那个洗衣粉啊这些，他买一大堆他都用不了的药，目的只是那天便宜，那天可以送一袋洗衣粉。我想我们很多的朋友他的父母身上可能会变到这些。那么严重的就是被骗了很多的钱。我们现在的电诈其实还是很多见的啊。其实我们电诈当中有很多老人其实是被骗的，那其中最关键一点就是他对事情的判断能力是下降的。他认为这件事情他没做错，但其实从正常人的逻辑来说他是错的。
0: 对，所以为什么家里人会说你怎么连这个都会相信，其实 是因为他生病了，是吧？他的判断力衰退了。
1: 对。
0: 好，思维逻辑混乱呢？
1: 思维逻辑混乱其实这个是最常见于我们中晚期了，出现精神症状的时候。那比如说是他会去外面捡很多的东西，他来进行收藏。所以我们很多患者其实被家属带来的时候，是他的家人已经实在受不了他这个捡垃圾的行为。
0: 对，就不可思议，觉得
1: 对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还有一些他的思维逻辑混乱，比如说是怀疑家里面人偷自己的钱，所以他就不停地藏东西，其实藏到最后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放到哪里去了。然后还有一些表现出来的他的这个思维逻辑异常，比如说是无端的就开始怀疑自己的配偶出轨，然后就开始跟踪，然后就是不停地要去询问你现在是在什么点，你必须要跟我报备。其实这些我们所谓的多疑、怀疑、有被害妄想，其实这些都是思维逻辑的混乱。
0: 好的，这是思维逻辑混乱。还有物品摆放异常
1: 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因为思维逻辑混乱，还有就是他记忆力下降，所以他就没有我们的那个逻辑性，所以他容易忘记事情，就东放一点西放一点。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那个家里面到处都是乱的，因为他没有把它整成一个逻辑性很强的，我的衣服就应该在衣柜里，我的碗就应该在碗柜里，是因为他整个的思维判断能力在下降，而且很关键的一点是记忆力在下降。所以他把这个东西放在那里以后，很快他就忘了他的那个东西已经放在那里，所以时间一长其实造成的就是家里面的物品是
0: 乱
1: 堆的。
0: 好，那情绪性格突变，
1: 有些

0: 以前喜欢做事情的，比如说是打球的、栽花的、书法的，现在不爱做了，然后慢慢的就变成自己一个人静静的待着，然后就以前出门的也不爱出门了，然后就越来越多的不爱说话，不爱到外面参加一些正常的社交活动，其实这些都提示我们他的认知是在减退的。
1: 好，这也是个重要的信号。
0: 对，
1: 兴趣减退懒惰啊，就像刚才提到的
0: 对，
1: 啊，因为他的整个性格已经改变了，不愿意社交，
0: 对，
1: 显得很懒，是吧？
0: 对，显得很懒。你就看着他正常，我们比如说是至少吧，我们不说是每天洗个澡啊，他至少他可能就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不洗澡了，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的整个的自我管理的能力是在下降的。然后就开始出现，本来应该他做的这件事情，他也不再去做了。你和他去发声指责他的时候，他可能还会和你争吵，就是他以前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的，现在完全变了一个人。其实这也高度提示我们，他的判断、理解和认知能力在下降。
1: 好的，最后一个判断的信号是行动力下降。
0: 因为他最常见的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神经退行性改变嘛，因为他的认知理解判断全面的下调了以后，你要让他再去想主动的做什么事情，这个时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就变成我们要随时盯着他，盯一记说一下，盯一下做一件事情。
1: 好的，这是我们看到的十个信号哈，也是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列出的一些预警信号。
0: 对，
1: 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就是逐一的来对照一下，看一看什么样的情况出现了，那我们需要呢及时的出手干预，而且呢要带到医院去做一个检查。
0: 对对，
1: 好的，我看到我们这位朋友说，老人瞌睡特别多，其他的症状不太明显，这个会不会也是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症状呢？
0: 好，谢谢谢谢这个听众朋友的提问啊。那么就是我们正常人老年人其实他常见的是睡眠时间的减少，然后睡眠质量的下降。如果出现他老年人睡眠特别多，这个肯定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但是这个睡眠多是不是就是一个痴呆，这个不一定啊。因为我们有一些疾病表现出来的也是睡眠的增加，那其中比如最常见的，他如果有气体的疾病，那么如果有气体的疾病的话，它可能会出现睡眠是增加的。那么像它出现一些代谢性的异常，像甲状腺功能减退，这也是我们老年人当中非常常见的，那它表现出来的也是嗜睡。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神经系统的其他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它突然出现了我们的脑梗死、脑出血，表现出来的也是想睡觉，那么严重是你喊也喊不醒。所以如果只是出现老年人就是明显的睡眠增加，这肯定是不正常的，尤其是那种怎么喊也喊不醒的，那就更不正常。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是应该先到医院我们来判断一下。像我们之前收到一个病人，之前是一点都说是我整天都是好吃好喝的，完全没有问题，现在就是睡眠增加，然后时不时的手会抖一下。那么病人送到的时候，其实然后有一段时间，我说了话以后一下就忘记我刚才说什么事情，然后一下他又变成正常的了。他到了我面前的时候，突然表现出来的时候，和我说着话的突然就不说话了，然后那个时候极力的想表达，人是清楚的，但是说不出话来。那么我们当时首先考虑到是他是不是我们的小卒中，我们称为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就赶紧急诊的收进医院里面来。那么收进医院里面以后，我们查他的血，就发现他的血糖，我们的微量血糖仪根本测不出来。然后急诊送检的血糖检验科立马打电话来我们科复核，说你的这个血糖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因为我们不敢报这个值，我们说了我们的微量血糖仪是查不出来的，应该是高的。他说这个病人的血糖是47点几。
1: 哇，
0: 所以他当时表现出来的也是想睡觉，但是其实是一个代谢性脑病的表现。
1: 哦，是不同的原因。
0: 是不同的原因。所以如果只是单纯的一个睡眠增加，我觉得这个第一时间我们应该来判断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气体的疾病，而不是第一个时间想到它是一个痴呆。因为痴呆早期最容易表现出来的还是记忆力下降。
1: 好的，那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跟随着殷主任来学习相关的知识哈，朋友们的提问。

0: 问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微信公众号。
1: 三甲名医的声音课堂，权威解读疑难杂症，专业视角，科学诊疗，为您拨开健康迷雾。医生伴你行，用最可靠的医学之声守护人生出行。
0: 医生伴你行，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让我们一起认清阿尔茨海默病。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英梅教授。英主任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早期辨别的预警信号啊，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给予大家的十大早期信号。
2: 对，
0: 那也有朋友呢在问，就是刚才说这个病是不是不能治愈呀？然后是不是不可逆呀？答案是不可治愈啊，就是现在目前是不可逆，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早期早干预啊。我们今天的主题，早一点识别，多一份记忆。
2: 对，
0: 那我们是不是也请英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其实这个不是今年的一句口号，而是扎实的科学依据。
2: 对对，我们说他的这个疾病是不可被治愈的，但是不代表我们不可被干预啊。所以为什么要早期识别，识别的越早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越多。那我们做什么事情呢？就是尽量的做一些保护性的方式，或者干预我们的危险因素，让我们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率下降让它的进展速度延缓，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啊。那么像我们谈到这个延缓它的就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我们必然就谈到了它的危险因素啊。那么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也是和我们中国人最关键的一个，就是吃。所以在这个吃的上面，其实我们是需要进行管理的啊。那么我们不论是国际阿尔茨海默病协会，还是我们国家卫健委，其实尤其是今年我们国家卫健委提出来的一个就是体重管理年。为什么单独提出体重管理年呢？其实也就发现这个体重肯定是和我们很多疾病相关的。那么超重和肥胖确定和阿尔茨海默病是相关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在吃上面要注意，你65岁之前的肥胖65岁之前的肥胖，65岁以后的体重过轻，其实都是容易加重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的。所以在吃和体重的管理上是要注意的。另外一个吃的上面，我们为什么现在谈的就是地中海饮食就是尽量的减少我们的红肉的摄入，增加我们的海产品的摄入，那么增加坚果类的食物的摄入，要有足够的蔬菜水果和坚果，那么通过我们饮食的丰富，增加我们饮食当中摄取的一些微量元素，来尽可能的延缓我们的认知障碍的发生和发展。那么这个是从吃的上面。另外从吃的上面，我们还需要管理的一个，也就是谈到了我们躯体的疾病就是慢性病，比如说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其实这些病的管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吃的上面出问题所以通过吃的管理，其实我们可以干预很多危险因素。
0: 我们说到这个就是体重，大家总觉得这不就是一个身材一个漂亮与否吗？我不在意哈。现在我们提到的这个体重问题，其实是和你的身体的各种疾病是有关系的。
2: 对，
0: 比如说像高血脂、高血糖，甚至阿尔茨海默症也是一样的哈。
2: 对对对。
0: 所以为什么体重管理这件事情很重要？
2: 对，
0: 65岁以上的体重过重过轻是吧？
2: 对，
0: 都是阿尔茨海默症的这个发病的一些原因
2: 一些危险因素
0: 所
2: 以我们是要重视我们的体重管理通过这个体重的管理就反馈到我们吃的这个上面那么体重的管理，我们有很多人说那我就不吃嘛，我就少吃嘛，这个也是不推荐的就是你的营养素是尤其是老龄人他的营养很多是需要从饮食当中来获取很均衡的营养的，所以我们吃的是科学的吃不是不吃那么我在吃的基础上控制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运动我一定要增加运动来干预我的这些危险因素，另外就是通过运动会协调我们机体的一些机能那像我们一些抑制的一些锻炼，尤其是在我们中国传统的中医也非常推荐的，比如说是八段锦比如说是太极拳，它其实可以训练我们的肢体的功能。

0: 能，同时训练我们的平衡能力，同时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还强调的是严守我们躯体的协调能力，其实是可以延缓我们很多疾病的发生的啊。所以坚持运动也是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另外呢，我们国家的老年人有一个特点，在坚持运动的时候，他常常和国外不同，他参与的是集体性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是跳广场舞啊，那么在公园里面大家聚在一起活动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除了运动保持体能以外，还有很关键的一个是他在做这些活动的时候，他有一个有效的社交。
1: 哦，这些都是非常有用的。
0: 对对对对，他在和别人交流，那么这个交流其实是保证我们的认知良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手段。
1: 嗯，好的。你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自由自在，他说我父亲就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我最近也总是忘事，注意力差，这个有家族史，我是不是应该更早一些开始筛查，基因检测有必要吗？
0: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现在碰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刚才那个主持人也谈到了，就是有一家就是母亲也患病了，女儿也患病，如果有家族倾向的，如果家族当中有确实有多个被确诊的阿采姆氏病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做基因筛查。但是这个基因筛查我们绝对不作为对于普通人群的普查。
1: 就是如果没有这种家族史的，没有必要啊。
0: 对，没有家族史的基因筛查是不作为常规检测的。我们也不作为一个筛查手段，因为刚才我们说了，阿采姆氏病它不是一个遗传疾病，只是其中有少部分人是既有家族聚集性的特点，那么在这些病人身上可能查一下有没有可能造成认知障碍的一些基因的存在。
1: 好的，那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啊，继续跟随着殷主任，我们来了解一下坊间传闻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2: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3: 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大象新选商场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7: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9: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399元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在下单的时候可以直接抵扣现金，而且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所以领了就赶快用。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都有，而且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抓紧时间，您趁活动可以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现在正值换季，千万不要乱折腾你的脸。气温忽冷忽热，天气干燥，很多人的皮肤状态就不好，所以啊，我们针对面部的皮肤一定是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的修护黄金期一定要抓住。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是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30%高浓度玻色因再加上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皮肤屏障脆弱、垮脸等问题，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厚涂一层，它就在你睡着的时候深层修护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直接缓解，早上起

0: 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摸上去光滑又细腻。它不挑肤质，对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之后吸收很快，面部的皮肤即刻就可以感到特别舒缓。今天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一瓶，商城的日常售价是649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每满399元减50元，最终到手只需要599元，支持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那么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朋友们带来了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中秋国庆团圆宴，好酒选对，氛围感直接拉满。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固态法清香纯粮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传统工艺酿造，酒质干净通透。开瓶是清雅纯正的粮食香味，香气不张扬，闻着特别舒服，入口绵甜柔顺，没有刺喉的辛辣感，酒体醇厚协调，落口清爽，清香风味很正。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原价199元一箱的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呢是买一送一，一箱有4瓶，500毫升一瓶，2箱8瓶到手依然是199元。月圆良辰，亲友相聚，再配上这地道的杏花村原浆，这才是中秋该有的味道。没有下单的朋友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是咱们云南91.8交通频率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大家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只选。
1: 三甲名医的声音课堂，权威解读疑难杂症，
2: 为您提供最权威的医生观点，
1: 专业视角，科学诊疗，为您拨开健康迷雾。医生伴你行，
2: 医生伴你行，
1: 用最可靠的医学之声守护人生出行，
2: 守护你的人生出行。
0: 欢迎继续收听医生伴你行啊！您可以通过云南交通之声 FM91.8 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来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英梅教授。英主任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好，我们最后这点时间来看一看坊间传闻哪些是真哪些是假。那关于阿尔茨海默症，第一个传闻说人老了糊涂这是正常的，或多或少都有，不用管。
3: 哦，这个不正常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老了以后的记忆力的下降和我们阿尔茨海默病的痴呆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人老了，不代表我们就全部都是痴呆。那么这个年龄是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那么80岁以上的老人，其实他的认知障碍多多少少有一定的减退，但是其中大概只有30%到40%的人被诊断为痴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年纪大不等。他就是痴呆。
0: 好，第二个传闻，平时多思考，多做一点智力题，可以有效的预防阿尔茨海默症。
3: 哦，这个是太对了。那么在这个我们的记忆功能和认知功能的整个的培养和保持当中，不停的训练，那不停的学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和关键点。因为在阿尔茨海默病的危险因素当中，就是受教育年限低就是其中的一个危险因素。那反过来像我们的老年大学这一类的，不停地保持我们的老年人的思维在活动，包括我们的一些益智的一些游戏，比如说是打桥牌、打麻将，甚至跳棋，这些东西其实确实是益智的，它可以延缓我们的认知的衰老和减退。
0: 哦，所以大脑这件事情也是用进废退。
3: 对，
0: 多用一用，多来思考一下。
3: 所以活到老学到老。
0: 好，第三个传闻，只要记忆力下降就是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些症状。
3: 啊，这个也不是啊。我们刚才说了，就是阿茨海默病的最主要的临床表现是记忆力的下降。但是其实记忆力下降，我们在临床上还有其他的一些病也可以造成，比如说是抑郁，或者是长期的睡眠障碍，其实它也可以表现出来啊、我们的记忆力的下降。还有我们一些气体疾病，比如说是贫血呀，我们的心衰呀，肾衰呀，那么这些患者时间长了以后，其实它也会多多少少出现脑病的表现，记忆力是会下降的。
4: 同样的表现，但是可能是千奇百怪的原因啊，
3: 对，
4: 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不只是阿尔茨海默病、啊、
3: 对对。
4: 好，第四个传闻、脑萎缩就是指阿尔茨海默病
3: 啊，这个不等同啊、我们就说阿茨海默病它是一个神经变性疾病，到了晚期其实很多患者会出现脑萎缩、所以我们最常给患者做的一个检查其实就是头颅的影像学检查，但是其他还有很多一些疾病也可以造成脑萎缩，所以脑萎缩不等于阿茨海默病，但是阿茨海默病后期一定有脑萎缩。
4: 好，这样的说法就更严谨一些、
3: 对。
4: 好，第五个传闻是有一些保健品可以逆转或者是治愈阿尔茨海默病
3: 啊。治愈我们刚才说了啊，这个疾病不可被治愈，但是你所谓的保健品要有理由。那比如说我们经常被听到的一些什么深海鱼油啊、那么这些我们都不认为它是可以延缓我们的认知障碍的，但是像辅酶 Q10 这些延缓我们衰老过程的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所以在购买保健品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认清啊，因为老年人尤其是老年人因为他害怕所以他的判断力又下降，所以买了很多的保健品，那其实他其实是没有真的延缓衰老的作用的。
4: 因为阿尔茨海默病刚才殷主任已经跟我们说了啊，他不可逆转，现在也没有治愈的方法，只是可以、
3: 延缓发展。
4: 好，那第六个传闻，阿尔茨海默病会遗传，如果家里人有人得，自己就一定会得。
3: 阿茨海默病刚才也说了啊，它不是一个遗传疾病，但是有一定的遗传倾向。如果家族里面有多个被确诊阿茨海默病的，那么你最好在医院里面做一下检查，必要的时候做一些基因筛查。但是阿茨海默病不全靠基因来确诊。
4: 好的。第七个传闻说确诊了反正也没办法治，那干脆就别治了呗。
3: 这个也不对啊，因为我们阿茨海默病其实我们现在的治疗的关口已经前移到轻度认知功能障碍阶段，那么在早期我们可以用一些比如说是多奈派奇，比如说是美金柑、我们可以尽量的减少让我们的脑细胞活动起来，那么延缓它的进展。那我们现在的一些新药比如说是伦卡奈单抗，那么这些药靶向清除我们的淀粉样的蛋白、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可以延缓阿茨海默病的发展的。
4: 就是我们来理解，就是比如说发病端和最后的这个末端是你没有办法不可逆，但是本来你是一个缓坡，就是有干预的话是一个缓慢的下降，但如不干预你可能就是一个直线性的 下落。
3: 对，我们所做的所有的除了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都是延缓它的发展，让它的进展再慢一点再慢一点，也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多一分记忆。
4: 好的。好，还有一个传闻，传闻八，不知道这个是哪里来的哈，说爱吃辣更容易得阿尔茨海默病
3: 啊。没有这个说法啊，这个是绝对不对的啊，这个没有这个科学理论基础。
4: 好的，我们节目接近尾声啊，特别感谢殷主任来到直播间带我们把这个记忆小偷啊彻底的认识了一遍啊，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引起注意哈、就是早一点识别，多一份记忆，留住记忆才能够留住。
5: FM 91.8，
6: 北京时间17点整。
5: 5 o'clock PM，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好的，及时路况17点了，我们来关注城区路况，请指挥中心的主播为您来做介绍。你好。
8: 你好，大家好，继续关注路况。二环西路北向南，黄土坡西苑立交先说明波立交方向零号上行匝道口附近撤出一起多车交通事故，现在有四台故障车呢在这个路段呢等待拖移，有三台已经被拖到了导流线， 还有一台车，黄颜色的车，目前呢正在拖移，占据从左往右数第三条车道，导致上行匝道行车拥堵，主道三条车道呢通行速度也不快，所以呢西二环一直反堵到了黄土。

0: 坡。沿小屯行驶，零号匝道到明波立交桥，到明波立交桥这个路段有交通事故影响，目前的车尾呢排到黄土坡立交桥的附近。对向车道，京昆高速陈家营王琼路出口不到，从左往右数的第二、第三车道呢有交通事故，事故车占据两条车道，导致这个路段的通行有点困难，所以西二环也是反堵到了黄土坡。经过小屯立交转入二环北路杨仙坡加油站不到，左边的车道在杨仙坡的天桥下受交通事故影响，民警已经赶到事故现场呢，正在进行事故处理。车道减少，这个路段又是爬坡路段，车尾排到了小屯立交桥的上桥口。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倒是不高，1.45左右。机场高速双向的段车情况正常。陪伴左右这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8九点交通之声。
1: 好的，非常感谢雷鸣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我们请出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信息。我们来连线，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17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截至目前均已恢复通行。目前车流量较大的路段主要集中在昆玉高速出城方向杜家营立交至呈贡停车区路段，曲顺高速顺境官网曲径方向回龙收费站至电厂收费站之间路段。途经以上路段的车友请谨慎驾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8: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馒头爆高，一品蟹肉香甜。
9: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8: 送亲友搞心意，
9: 送家人享美味。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0: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精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399元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在下单的时候可以直接抵扣现金，而且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所以领了就赶快用。在活动期间，大象精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都有，而且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抓紧时间，您趁活动可以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现在正值换季，千万不要乱折腾你的脸。气温忽冷忽热，天气干燥，很多人的皮肤状态就不好，所以啊，我们针对面部的皮肤一定是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的修护黄金期一定要抓住。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是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30%高浓度玻色因再加上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皮肤屏障脆弱、垮脸等问题，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厚涂一层，它就在你睡着的时候深

层修护基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肝阳起皮泛红，第二天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摸上去光滑又细腻。它不挑肤质，对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之后吸收很快，面部的皮肤即刻就可以感到特别舒缓。今天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一瓶，商城的日常售价是649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每满399元减50元，最终到手只需要599元，支持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那么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朋友们带来了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中秋国庆团圆宴，好酒选对，氛围感直接拉满。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固态法清香纯粮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传统工艺酿造，酒质干净通透。开瓶是清雅纯正的粮食香味，香气不张扬，闻着特别舒服。入口绵甜柔顺，没有刺喉的辛辣感，酒体醇厚协调，落口清爽，清香风味很正。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原价199元一箱的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呢是买一送一，一箱有4瓶，500毫升一瓶，2箱8瓶到手依然是199元。月圆良辰，亲友相聚，再配上这地道的杏花村原浆，这才是中秋该有的味道。没有下单的朋友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是咱们云南91.8交通频率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大家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后来遇到一个人，他好似你的三分，我装作若无其事，可心里慌了神。一个人的清醒，总崩溃过的原因，心里都很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3: 炎炎夏日，想去森林溪水边玩水的心情直接达到了顶点。今天我来为您推荐昆明周边溪水湖畔小众露营地，这个周末悄悄过去解暑吧。宜良南盘江，南盘江主流浅滩，江水清澈，树荫连片。找到宜良县北古城镇柴石滩水库下游苗王峡仙爵村普济桥一带，从昆明市区出发，驾车需要一个半小时。这里可以浅滩游泳，玩桨板、皮划艇，江边烧烤。苗王峡仙爵村野地免费，普济桥需要收取一定费用。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

0: 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4: 应急常识365。
5: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5: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0: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好的，6:30，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请雷鸣为您做介绍。你好，
1: 你好，大家好，继续关注路况。机场高速回程方向太平村行驶往大树营，距离大树立交桥进入 AB 两线匝路口200米左右，左侧的车道呢，3分钟之前撤出一起三车交通事故到 AB 两线的导流线，主道行驶进入 AB 两线的匝道车道全部恢复，行车拥堵呢有所缓解。滞留车子车尾呢排到王大桥下口附近，通行情况呢在恢复当中。大树荫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畅通，长区的行车拥堵指数回落到了 1.36， 在中低位运行，所以北京路、白塔路、青年路、西昌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市区的二环快速系统环线上交通情况呢都好，请车友注意控制好车速，注意安全。昆市高速出城方向往朱家村立交桥通行情况全部恢复正常。另外，昆区高速、京昆高速、昆安高速出入二环快速系统的明波立交、小屯立交、小庄立交桥和树关立交桥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良好。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基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

0: 100毫升的精华，正品葛素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要急，多平台来回切换，充值操作太麻烦。来移动像充流量一样买算力，9.9元享1200算力豆。登录中国移动 APP， 一键兑换 Token、WorkBuddy 等10多款主流大模型随心畅用，搭配移动5件套、零息屏、AI 云电脑齐助力，办公学习高效省心，赢在 AI 起跑线，就用移动5件套。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今夜月明人静望，不知秋思落谁家。月已中秋明，人是故乡亲。用桂花的芬芳婉约了时间，把双白熬煮成思念的味道，片片落满游子的衣襟，一枚团圆的小饼，照亮人间万家的归途，与千里山河共婵娟。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好的，及时路况十九点了，我们继续请指挥中心的主播来介绍路况。你好。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曲胜高速深定关往曲靖方向回龙至电厂路段呢，目前车流量依然是比较大。还有机场啊，机北高速机场北路，机北高速呢继续封闭路段上行路线，小龙高速兔耳关立交去往机场北高速空港立交方向，含小龙高速与机北高速大街这个匝道口呢仍然实施全封闭的管理，目前依然禁止通行。
0: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2: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层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的穿透这16层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0: 视可明36味透眼贴，第5代加强型高科技治眼产品，百年传世奇方，独含36味治眼名贵中草药，道地药材，二次破壁提取中药精华，使其药性药效发挥到极致，从藏地通天眼、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天山雪莲等36味药材破壁提取药物精华，36味透眼明目肽，16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修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2: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第5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36味透眼贴，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看好大千世界。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年传世奇方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第5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36味透眼贴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王氏眼科第10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王永清、父亲王新大医京城，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百万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王老师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瑞典卡罗琳大学，学成贵国后，利用自家祖传百年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视可明36味透眼贴，目前已更新发展到第5代加强型，治疗效果突飞猛进，疗效更加确切。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 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王老师。王老师的第五代加强型视可明36位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视可明36位透眼贴，16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王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4: 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
3: 下面有请眼科专家、王氏眼科第十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又继续的来关注和收听啊，视可明36位透眼贴带给大家的呢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了，王老师。那么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到的就是关于啊咱们眼病它的一些呢预防还有啊治疗的相关措施，那同时呢也是让大家更多的来了解到啊咱们眼病它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是如何让大家，你看我们既不用打针，大家也不用去吃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就康复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所以啊大家在节目当中有任何问题呢想咨询想了解，可以随时啊通过我们的热线呢进行参与，也可以啊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呢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交流，那我们场外老师啊也可以帮助大家呢答疑解惑。那么我行医啊这30多年期间，在临床上啊接诊了很多呀关于咱们眼病的一些呢患者，大家可能在治疗眼病上啊走了不少的弯路，也花了呢不少的冤枉钱。所以我为什么要把这个36位透眼贴啊咱们第五代加强型的这种高科技的治疗眼病的产品带给大家呢，实际上也是啊想让咱们眼病患者呢大家有机会，咱们也有这种经济的能力去把这个眼病啊给它调理好。其实这个眼病啊它得上之后啊并没有大家说你想象当中这么去难治，但是往往啊说很多人眼病得上之后治不好，为啥呢？就是咱们呢这个方式和方法上大家选择的不正确。那么36位透眼贴呢它跟以往啊就是大家治疗眼病上方式方法它是完全不同的。你看咱们过去很多眼病患者啊大家吃口服药也好，包括说我们打针也好手术也好，它是呢各有各的利处各有各的弊端。你看很多眼病患者就是咱们说口服药啊大家吃时间长了，你会发现第一个它对你的肠胃对你的肝肾它的损伤非常大。所以36位透眼贴你看它为什么说是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呢？它这里边啊这毒含有的36位就是我们治眼的名贵中草药，你像包括这个藏地的通天眼，还有呢贵州的千里光啊，像霍山的石斛、南海珍珠啊、天山雪莲同时进行入药。那么它这36味的中草药啊它是经过了2次的破壁提取，把这个药物当中所有的精华成分给它呢完全的去提取出来，让这个药性啊能够发挥到极致。而且经过这2次的破壁提取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啊，就是它去除了所有的杂质。所以36味透眼贴啊大家在用上的时候，你第一个你会感受到的是什么呢？你最放心的是什么啊？就是它对你身体当中啊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啊就找我看眼病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在治疗眼病上这个药啊没少用，所以他会发现你看对身体的伤害性副作用非常大。所以好多眼病患者朋友就问我说，王老师，那你看我治疗眼病的同时会不会让我的眼病加重，会不会引起我的血压升高，会不会引起我的血糖升高？所以36位透眼贴你看它经过2次破壁提取之后啊，它所有的杂质全都去除，没有任何副作用。你看不伤我们的肠胃，不伤你的肝肾，对你的血压血糖它没有任何影响。因为36味透眼贴啊它就是专病专治， 它主要针对的就是咱们眼部当中所形成的这个病灶处给大家进行的治疗的。所以你看这36味中草药同时入药，它经过两次破壁提取之后，副作用上大家是完全没有必要去担心。而另外啊，就是说咱们治疗眼病上，为啥说36味透眼贴它跟以往治疗眼病不一样呢？它是直接针对眼睛的病灶处啊给大家进行治疗。好多人你看得上眼病之后，大家会发现啊，你眼睛上啊它不仅仅是一种眼病啊，好多人你看它不仅有白内障，还有什么像玻璃体混浊呀，你同时可能还会并发着像这个视神经萎缩、眼底出血等等这些眼病。那么说眼病它这么多种啊，它是我们眼睛哪块出问题呢？我们说人的眼睛啊，你看我就说它像一台高危的这个精尖的仪器是一样的，它的结构啊非常复杂。人眼睛你看我们从外边来看，大家能看到这个白眼仁，能看见这个黑眼仁，但实际上这个眼睛的结构它是由16层眼组织结构来构成的。你看这16层眼组织结构包括咱们这个角膜层啊，还有我们的虹膜层、巩膜层，还有睫状体，还有脉络膜，还有包括我们的晶状体、玻璃体，还有这个视神经、视网膜等等啊，你看这16层啊眼组织结构来构成。所以好多人你看角膜发炎了，是哪一层的问题啊？这就是你角膜层当中啊它有这些垃圾毒素、这些眼毒的存在，伤害了你眼组织功能了，你的角膜层受到破坏了，所以你看容易形成什么角膜发炎。那么如果说你看这些垃圾毒素啊，就这些眼毒啊，它如果说堆积到了我们眼睛的视网膜或者是你睫状体当中，你看好多人会容易并发什么眼病呢？像这个青光眼呢，还有这个视网膜的色素变性啊，包括说这个视神经的萎缩呀等等啊，你看这些眼病它就来了。而这个16层眼组织结构啊，它呢也很独特。为什么我说它独特呢？你看这16层眼组织结构，它有表层性的眼组织结构，它也有呢眼底当中啊深层性的眼组织结构啊，这个大家你不难发现。你看有的时候你去检查眼睛的问题的时候啊，你到眼科之后，他大夫肯定他要给你查一查你眼底当中有没有病变。那么查眼底查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这16层眼组织结构啊，它深层当中有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一个破坏，让你的眼组织功能受到这个损伤了。所以你看这些眼病，你包括说像白内障也好，这个晶状体这一层，像这个玻璃体混浊也好，就是玻璃体这一层，包括说咱们现在有很多眼病患者啊，有这个黄斑病变，你像黄斑变性啊、黄斑水肿啊、黄斑裂孔啊等等啊，还有这个像视神经的萎缩、眼底出血，那你看这些病症它都是属于什么呢？眼底当中的病症。所以往往大家你看在我们治疗眼病上，你像口服药也好，包括说大家打针这个做手术也好，它只是说什么呢？在你眼表上啊进行调理。所以好多人你看我当时用上这个药了，哎，感觉效果还行，但是呢用了几天之后，或者是你用了几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药怎么没有效果呢啊，或者是说我这个眼病怎么越来越加重呢？什么原因呢？你眼底这一层它没有去治到。你看好多药物啊它没有这个穿透性，眼睛它自己有一层保护屏障，它保护什么呀？保护这个眼组织啊，啊，让你的眼组织不受到这个外来的像细菌啊、病毒啊这些外来的异物的侵害。但是你看它对药物啊，它也有阻断作用。所以往往你如果说你的药性它没有强大的一个穿透力啊，它只能作用到眼表，可能在你眼睛的第一层，也可能在你眼睛的第二层或者是第三层。但是你看咱们人16层眼组织，那你这16层眼组织最深层当中的就是眼底这一部分，它的这些形成的代谢垃圾毒素它没有去治到，也就是说你的药物啊它没有达到眼底这一块。大家想一想，你的眼病它是怎么能好啊？是不是就好好坏坏呀？是不是就是反复发作，甚至说你治来治去你眼病就是越来越重啊？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36味透眼贴啊，你看大家不用打针啊，你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它作为这个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 那么提纯出来的这个36味透眼明目肽，你看它的穿透力非常强。这36味中草药当中，你看这个藏地通天眼，它叫什么呢？它叫羚羊角。这个羚羊角它就有强大的一个穿透力，而且在眼病当中它有什么功效啊？它能够去去翳明目啊，它能清除咱们眼部当中所形成的这些眼毒，这些代谢毒素垃圾。你看它能把这个你眼睛当中啊，不管说是你表层性的眼组织里边形成的眼毒也好，还是说你眼底里边它形成的这些垃圾毒素也好，它能够去360度没有死角的把这个眼毒给它清除掉。所以很多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啊，你看大家在用上36味透眼贴之后啊，有好多人会发现有一段时间呢，你这个眼睛的分泌物特别多，是吧？老朋友大家都有这个感受。但是你看这个分泌物排完之后，你会发现你眼睛突然之间它就会亮起来。为啥呢？因为眼毒它被清理之后啊，你的各个眼组织里边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一个堆积。你就好比说咱们晶状体里边啊，说你这个白内障眼前老有雾，那么当你晶状体干净之后，它就会形成什么呢？形成透明啊，你眼睛看东西它就清晰明亮啊，它眼睛它就没有这层雾在你眼前遮挡。而你看这个玻璃体当中啊，它如果说没有了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就是那个小泥点啊，它已经不在这个你的玻璃体当中了。你看你看东西啊，眼前就没有这些这个眼睛飞来飞去的这个小虫子在你眼前飞来飞去。而我们黄斑区啊，就是很多眼病患者就形成黄斑病变以后啊，大家你看用了不少的像营养这个眼底神经的药，你比如说像叶黄素啊、胡萝卜素啊、虾青素啊等等啊，但是你看你发现你吃来吃去，有的人可能这个叶黄素啊都吃了10年了，你没有感觉到说你眼睛它有任何变化。为啥呢？因为你黄斑区啊，它这块它有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它有这个眼毒的堆积，你所有的营养物质就打个比方它进不去啊，它进不去的时候，你这些营养它就供应不了这个眼底细胞。所以为啥说好多人你看大家不断的去吃这个营养眼底神经的药，但是你会发现对你来讲没有任何太大的作用。好多人就认为说什么，那王老师是不是我年纪大了身体就吸收不好啊？它跟这个没有关系，因为你眼睛这块它有这个眼毒的一个堆积堵塞，你所有营养物质它过不去。所以36味透眼贴，你看它把你黄斑区这一块啊所形成的这些眼毒、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它清理干净之后，它这条路它是通的。你们这条路通了之后啊，你看所有的营养物质它就能供应上去啊。所以好多人你看在用上36味透眼贴之后，大家会发现啊，说哎，你看王老师，我这眼睛啊看东西不但说眼前没有遮挡了，我发现我最近看东西看的比以前要远了呢。原来可能我就能看见5米到10米，现在我能看到20米，甚至说到50米这么远了。为啥呀？因为你眼底的神经细胞啊，它得到了这些营养的供应，细胞得到恢复了。所以36味透眼贴当中，你看为什么要加入这个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入药啊？它能修复眼细胞啊。你像霍山石斛，它是咱们中华的九大仙草之一，也是护眼的仙草，它被称为是什么呢？在咱们中医当中啊，被称为是明目的密码。什么意思呀？给你打开这个通道了，你的营养物质它能供应得上去了，所以你的视力上它必然它会提升。咱们在临床当中啊，就是36味透眼贴啊，你看在咱们全国的三甲医院临床上得有将近10年的时间，那么它对视力的这块恢复至少能让大家的视力提升到5行以上，意味着什么？你们的视力最少能恢复到 0.5-0.6。 那你看大家你看东西看的是不是就清楚啊？你看东西看的是不是就远了？那你生活上你看是不是你就能正常自理啊？所以咱们36味透眼贴它为什么被我们眼病康复工程啊作为这个临床上的指定用药？那它是因为它有科学道理。而36味透眼贴你看它作为一个百年传承下来的一个方剂，那么现在作为第5代呀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啊，就对于咱们眼病患者来讲，我不管说大家这个年龄上现在有多大啊， 你说你今年是70多岁也好，80多岁也好，你眼病得了是多少种，你现在的视力下降到多少，你可能是0.0几啊，或者是0.1、0.2的视力。那么只要大家你眼睛啊，你记着你还没有失明，你还有光感，那么通过36味透眼贴去治疗，都能让大家这个眼睛去完整的恢复，让你们的眼睛能够恢复到健康的状态啊，让大家生活上你能正常的去自理，你不给你自己这个添麻烦，不给家人添麻烦，你生活正常自理，这是完全没问题的。所以这次36味透眼贴啊，也是呢咱们眼病康复工程为了让更多的眼病患者啊，大家能够呢去受益，而且这次也是我们5周年庆，所以国家给眼科这块呢有一个帮扶的指定啊，而且这次啊是一步到位的给大家补贴到底了。咱们36味透眼贴那、啊、老朋友都知道，那么4个疗程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啊，那大家原来可能得花上上几千块钱的这个治疗费用。但是这次呢，因为国家给我们下发补贴基金，而且是明确规定啊，就是要一步到位的给大家补贴到底，让咱们说不管任何家庭的眼病患者啊，大家都有经济能力，有机会你能用得起。所以这次活动当中啊，大家如果说你参与上了，那么你可以享受到呢，买2个疗程啊，就在额外的赠送大家2个疗程的这样一个用药，而且国家给我们进行经济补贴。那这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我们自己啊就承担这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那完全够用啊。啊，不管是咱们新患者朋友也好，老患者朋友也好，大家报上名了，这4个疗程就是1000多块钱。但是因为啊咱们每个地区它是名额有限，而且因为到现在为止呢，咱们这救助资金发放量啊很快，我们的救助资金呢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了。所以说这次活动呢要提前结束，也就是不能再给大家维持更多的时间了。所以在这我提醒大家啊，如果说你还没有报上名啊，你还没有参与上，那么你一定得抓紧时间，你赶紧跟场外的老师啊进行报名预约预定。那你提前报上名了，你参与上活动了，这个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格你才能够去享受到啊。所以大家呢千万别耽误这个时间啊，你也要抓住这个机会啊，你1000多块钱能把眼病康复好，但是因为现在名额有限，活动呢要提前结束，随时发完啊，随时就没有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呀一定要把握住这个康复的机会。好，节目开始的时候啊跟大家就先讲到这儿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啊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3: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3: 你好，
6: 王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6: 王老师。
5: 嗯，
6: 我今天打电话，我心情无比的激动
5: 啊、
6: 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
5: 感谢我了？那你是咱们老朋友了。
6: 是啊，
5: 嗯，
6: 我是河北秦皇岛的。
5: 哦，
6: 就你这个36味透眼贴，你说能救了多少的眼病患者啊？
5: 36味透眼贴啊，它是专病专治，就是针对眼病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你看我跟大家讲过啊，我不管说咱们眼病患者你们呢年龄多大，你眼病得多长时间，视力上下降到多少，你看只要你对症，你是在这个36味透眼贴的主治当中的，那你看用上之后，没有任何眼病患者说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是不是？
6: 哎呀，真是的，一点都不假。
5: 嗯，
6: 我现在呢是4个疗程吧，全部都用完了、
5: 哦、
6: 而且吧我停药都1个多月了。
5: 哦，都停药了。
6: 稳定都2个月了。
5: 很好、
6: 没反弹，没反弹，没反复。
5: 嗯，
6: 真的，他真不愧为是第5代加强型的。
5: 嗯，
6: 啊，你说没有吧，36味透眼贴就没有我现在的好眼睛啊，王老师。
5: 嗯，那你是用对方法了，对吧？
6: 对，真是用对方法了。我今年吧64岁。
5: 嗯，
6: 我的眼病啊，那时候哎呀，我的火呀上的都不知道，就是心情吧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5: 嗯
6: 嗯，我有青光眼，还有玻璃体混浊。
5: 嗯，
6: 再加上吧视神经萎缩
5: 啊、
6: 我那时候我的眼睛吧，那视力都没法看了，我左眼睛吧哈0.06，我右眼睛0.08，
5: 啊，
6: 那眼压高啊，都高到40了，
5: 啊，
6: 那眼球吧还蹦蹦硬，
5: 嗯，
6: 哎呀，天天那时候给我疼的，我都不知道了，恨不得我去撞墙去，
5: 嗯，
6: 啊，那看东西还看不全呢，
5: 嗯，
6: 就家里那个门啊，我就瞅着窄。
5: 嗯，
6: 他就过不去，哎，这心里头啊，这门咋还过不去？还得摸的，害怕撞着啊，还得慢慢走。
5: 啊、
6: 哎呀，那时候真是的，这心里头啊，一点缝都没有了。
5: 嗯，没有缝。要不大家为什么讲？你看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啊，你眼睛不好，你自己就体会得到了。生活当中很多事儿你自己做不了啊，那最起码你正常自理，
6: 嗯、
5: 你可能都费劲儿啊，是不是？
6: 是，
5: 哎
6: 呀，那时候吧，我亏的吧哈，我就听你讲座了，
5: 嗯，
6: 就听你讲这个36味透眼贴哈、啊，
5: 嗯，
6: 他不打针，他不吃药，还不手术，
5: 对，
6: 还是第五代加强型的，
5: 嗯，
6: 我寻思都第五代了，你想想，这不是一步一步的进化吗？
5: 没错，
6: 另外一个吧，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他正好适合我，
5: 嗯，
6: 就这么吧，我就赶紧我就买了4个疗程的，
5: 嗯。
6: 你说王老师，就我当天贴上，你我的眼睛吧哈，就凉玩的，可舒服了、
5: 嗯。好，
6: 就觉得吧哈，这眼睛吧哈就不那么干涩了。
5: 嗯，
6: 哎，这心里头吧，就觉得哎呀，可能是我有希望。
5: 嗯，
6: 这心里头吧就这么想。等我贴到一周的时候，我的眼睛吧那时候不是胀吗？疼吗？
5: 嗯，
6: 哎呀，这时候就不胀了。我眼睛也不疼了，
5: 好，
6: 我摸的那眼球它都不硬了，王老师，
5: 硬了，嗯，眼睛也不那么胀那么疼了、
6: 哎、
5: 也感觉心情比以前好多了，是不是？
6: 我是吧、
5: 哎、
6: 就那个玻璃的混浊呀，你说也挺闹心的，
5: 嗯，
6: 他眼前吧就是那黑影啊，就那么飘的呀，哎呀，一堆一堆的大大小小的，
5: 嗯，
6: 等我贴到一个疗程的时候，我这一转眼球全没了，
5: 嗯，
6: 哎呀，我心里想，你说这第五代的加强型的产品可真不一样、
5: 啊、它肯定不一样啊。你看咱们36味透眼贴啊，它是一个百年传承的方剂，那么过去它就是专门针对眼病进行治疗的，而且这个疗效上它是有一定的保障。你看为什么一个方子它能传承上百年呢？它没有功效、
6: 嗯、
5: 它能传承上百年吗？那么到现在为止，说它作为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它要适应咱们

现代人的眼病情况。你看这36味名贵中草药经过2次破壁提取啊，他把所有的杂质全都去除，没有任何副作用，就是把药物当中所有的精华成分完整的给你提取出来，而且这个2次破壁提取，它让这个

0: 且吧还能看得远。
1: 好。
0: 我能干点这样简单的家务活了。
1: 嗯。
0: 哎呀，这也是多少年了，哎呀，这心里头哇，这时候踏实了。
1: 嗯，
0: 哎呀，就心里想哈，哎呀，这回吧，我可不能瞎了。
1: 嗯，不能下了。
0: 哎呀，把我高兴的，现在都贴完了，那个疗程都贴完了。哎呀，我每天呢，我就上街啊，出去逛街，看那花花草草的，真是的，那心里头吧，就那高兴劲儿，真是王老师，你做梦吧都想不到。这眼睛吧，怎么就好得这么快呢？
1: 好的这么快，你看咱们很多老朋友啊，就大家经常给我打电话，你看我能听到大家说什么呢？很多人说王老师啊，你看你这个36位透眼贴啊，我感觉它不是单纯治疗眼睛。我说为啥不是给你们单纯治疗这个眼睛呢？他说你把我的这个心情也给治了。我说为什么治疗你的心情？他说我眼睛好了，我心情跟以前真的就是完全不一样，我感觉生活有希望啊，生活质量还变高了。所以你看，这就是我跟大家讲的，说人的健康标准啊，你不要老拿这个什么血压、血糖去衡量了，因为你的眼睛对于你来讲非常重要。人有一双好眼睛，你的上年纪之后，老年生活才能够更加有质量。你没有一双好眼睛，你看很多事儿你做不了，生活自理不行。你说你是不是第一个自己没办法照顾自己，第二个你也给家里人增添麻烦呢？对不对呀？哎，所以36位透眼贴啊，你看我还是那句话，大家在用上之后，只要你们对症，你看通过这4个疗程的一个全疗程用药，健康人的眼睛什么样，你们的眼睛它就是什么样，是不是？
0: 对，你说的太对了，而且吧，我的视力都恢复了。我左眼睛0.5，右眼睛0.6，
1: 好，
0: 可真好啊，这
1: 哎，
0: 今天打电话，王老师，你说吧，我也没听节目，我这才听个节目。我听节目吧，这36位透眼贴现在搞活动了，
1: 对，
0: 1000多块钱就买2个疗程送2个疗程，而且吧剩最后小部分了。你说我这着急了，我先赶紧给你打个电话，因为吧我姐姐吧也有眼病，还有白内障吧，还有黄斑水肿，可是他家吧这条件太不好了，你知道吧，本身家里条件不好，也没有收入，你说吧。就是看病吧，真是花不起了。我寻思1000多块钱，我是当妹妹的，这是我亲身体验的，我就寻思，我给她买，我给她花。
1: 好，你姐姐这个白内障啊，还有这个就是黄斑区出现的这个黄斑病变啊，这个完全可以通过36位透眼贴进行治疗啊，因为它都是在它的主治当中。但是这次活动，你看我也跟大家讲，因为它是由国家给我们拿资金进行帮扶补贴，所以说才能一步到位的给大家补贴到底。那么这个活动大家参加上啊，4个疗程啊，咱们自己就只需要承担这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就完全够用了啊。但是因为现在呀，这个救助资金是越来越少了，大家也知道，36位透眼贴，你作为老患者、老朋友，这疗效上我就不需要去多讲了。那每一个地区啊，因为它名额有限，报名的人多，所以说咱们这次活动呢要提前结束，随时发完呢，随时就没有了。所以你想给你姐姐报名怎么办呢？你赶紧呢打场外电话，跟那个场外老师先把这个名额先给他预定上啊。
0: 好。那我谢谢你了，王老师。
1: 哎，好，那我也祝愿你姐姐早日的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0: 好，再见了，王老师。
2: 感谢您的反馈，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
1: 你好。
3: 哎，王老师你好。
1: 哎，我是王老师啊。
3: 哎，王老师啊，这个36位透眼贴啊，哎呀，我没想到这用了之后这个效果啊这么好。
1: 这么好啊，看到好效果了。
3: 是，我是沈阳皇姑的。当时吧我也寻思就试试吧，以前也用过不少，都没啥好效果。我寻思先试试，就买了2个疗程的。哎，我这没想到，你说我刚用了1个半疗程啊，现在可以说呀，这个我的眼睛现在好的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啊。那你这样也是咱们老朋友了，你说说你这眼睛啊现在恢复的情况啊。
3: 哎，好的好的。
1: 哎，
3: 我今年70了，

0: 我这个眼病吧，是这个糖尿病导致的，
1: 哦，
0: 眼底出血，
1: 嗯，
0: 这个，哎呀，这个眼前吧，总觉得有那个黑影啊，就那黑点啥的吧，来回飘，哎，和这有的说的是那叫飞蚊症啊，哎，看东西吧，它有点模糊，
1: 嗯，嗯，嗯。
0: 哎，视力也下降的挺厉害，还有眼底出血。哎，就眼前吧，也是这也是那个黑影来回飘，有时候吧，就好像有那种那什么那个打闪，就是红光，哎，这就在眼前，完了吧，看东西吧还变形了，哎，再有就是啥呢？还有这个结膜炎，
1: 还有结膜炎，
0: 哎，这有时候你眼睛红点，通红的，
1: 嗯，
0: 完了吧，那吃么糊还多，哎，大夫叫什么叫分泌物。哎，个又干又涩，还痒，有时候吧就觉得眼睛里边好像有东西似的。哎，要是特别是到晚上的时候，你要是这个不注意了，你一下子看着那个灯光的时候吧，就擦眼泪。哎，就是你强光吧，白天看着那个强光也是，就擦眼泪。哎，我这眼睛这个眼出血过2次了，眼底出血。
1: 啊，出
0: 哎，
1: 血过2次。
0: 对，都打的激光，后来大夫给打的激光，哎，这视力吧也不行了，视力也就0.1、0.2吧，这两个眼睛，哎，也用了些不少的药啊、方法啥的都不行。后来这不听说咱们这个36位透眼贴了吗？就不打针、不吃药、也不手术，说一贴就能好。我寻思吧，这买回来试试吧。这家里边人吧，老伴儿也不太同意，这孩子们呢？也不同意我买，因为之前确实，咱说心里话，钱真没少花。后来一看我坚持的，他说那就先少买点吧，就这么的，我就买了2个疗程的，哎，就用上了。哎呀，真没想到，用上当天呢，可以说就有效果。哎，就感觉吧，眼睛吧特别舒服，凉哇的。哎，就是那个眼睛擦眼泪吧，就当天就感觉就是。你见着光了，或者见着风啥的吧，那眼泪就不像以前，一下子就眼睛淌出来。他就是
1: 你看，
0: 好像，就是咱可以说也可以说见效了吧，不像
1: 看到效果了，
0: 用到10天的也就能有10天吧。哎，我就感觉这个结膜炎好了，哎，你见风擦眼泪这个也好了。你看我都用到现在，这都是1个半疗程了呗。哎，现在就是。眼底出血那黑点啥的吧，那基本上没有了。哎，我不上医院去问了，问大夫，大夫说那就是吸收了，给你，那就是没有了，哎，黑影的都没有了。关键啥，这个视力现在提高了，我没想到能提高2行呢，现在是0.4、0.5了。
1: 很好啊，
0: 哎呀，真没想到，你说效果这么好，这回这老伴儿看着也高兴了，儿女们看着也都高兴了，说赶紧再买去，哎，赶紧用，彻底把眼睛治好了，
1: 你看，
0: 哎，
1: 家人也支持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这回家人都支持了，哎，
1: 好，因为你呀，这个眼睛呢，你看到了它的这个治病效果了。以往过去呀，好多人都说，你看我家里人呢都不支持我去用药。为啥说不
0: 是。
1: 支持你们用药呢？过去你们这个治疗的方式方法上太多了，走的弯路太多了。我们说第一个啊，可能大家花了很多冤枉钱。另外一个，其实对你们来讲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走弯路走得多，你方法用的不对，它也在同时耽误你眼病的一个恢复。所以为啥说有好多人这个眼病到最后啊，说越治越重啊，就是甚至说你连手术你都做不了啊，就是因为你拖来拖去，把这个眼病拖重了啊。眼病啊，其实你看我在临床当中啊，30多年的时间了，我一直就跟咱们眼病患者朋友讲，它没有你们想象当中这么难治，因为眼病它形成之后，你看它所有的病灶处在哪儿呢？在你的眼睛眼组织当中。为啥？你看咱们36位透眼贴，说你不用打针啊，你也不用去吃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我们不需要这口服药，说你再去通过这个肠胃呀，去一个吸收啊，再去调肝呐，再去调肾，不用去调。为啥？因为你这个肝肾它出现问题也好，你所有的这些代谢毒素垃圾，所有的眼毒它在哪儿呢？它在你眼组织里边。你看你这16层眼组织当中，如果说这个眼毒它要是不清除掉，你再怎么

0: 去调肝，再怎么去调肾，你看你眼病它是不是始终它都存在呀？因为它毒素它在里边了，
1: 嗯、
0: 对吧？那就好比打个比方，你家里这部分垃圾始终在家里放着，你把家外面收拾的再干净，你看你家里它是不是脏的？时间长了是不是产生毒素？它是一个道理。所以36味透眼贴，你看大家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它作为这个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它直接针对的是你眼睛的16个眼组织结构来进行治疗的。我跟大家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你哪块有病症，我直接针对哪块去治。所以大家你看你用上之后它见效快不快？你当天用上当天就能看到效果了，对吧？哎，而且大家可以做比较，你看36味透眼贴，你现在用上一个半疗程了，这一个半疗程给你的眼病带来的效果，跟你过去一年用的药比，你说哪个要强啊？对吧？
1: 还是这个36味透眼贴，
0: 哎，
1: 比那个强多了，你加了一起也赶不上它，我看。
0: 赶不上它，为啥它强啊？因为它直接针对的是你眼睛的病灶处进行治疗。你看你这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眼睛并发症，眼底出血也好啊，飞蚊症也好，黄斑病变也好，结膜炎我就不多讲了。36味透眼贴治疗结膜炎也好，角膜炎也好，虹膜炎也好，这个是最快的啊。你眼睛当中你看它没有这些燥火和垃圾毒素的堆积，你像那个血管啊，它就不受到这个破坏了。所以你看你到现在为止，为啥你眼底出血一次没再出过呀？因为你血管恢复了，你眼睛当中它这些燥火和垃圾毒素清除掉了，你玻璃体当中它没有这些小点在你眼前飞来飞去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36味透眼贴啊，你看它这个36味透眼明目肽，它不仅能清除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这些眼毒，这些眼部垃圾，它能修复眼细胞。你眼细胞得到修复的同时代表着什么？你视力上它在提升啊。所以你这个情况呢，刚才我这一听啊，你这回啊再用的话就不用用太多了，你把这四个疗程啊给它用足用够，因为四个疗程它就是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你眼睛眼底出血也好，飞蚊症也好，黄斑病变也好，它不但说能好啊，你视力上还能再恢复，你的眼睛视力就是恢复到个0.78呀，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哦，是啊，我这不听说这回有活动了，
0: 嗯，
1: 这1000多块钱就能买两个疗程，挣两个疗程的。
0: 嗯，
1: 啊，说这可能是说剩一小部分了，就要提前结束了，我就有点着急了。
0: 啊，
1: 我先赶紧打电话，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说，完了我再定的那个就是这个1000多块钱买两个疗程，挣两个疗程这个。
0: 嗯，
1: 得好好巩固巩固，彻底把眼睛治好了。
0: 好，你这样啊。如果说你能参加上活动，你就直接参加这个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就行啊。但是因为现在对活动要提前结束了，你呢赶紧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呢先把这个名额先预定上啊。
1: 哦，
0: 哎，
1: 好的好的，王老师。
0: 好，哎，那我就不多说了，那赶紧报名吧。啊，再见了。
1: 好嘞，王老师，哎，
0: 好，
1: 再见。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3: 为庆祝第五代加强型产品市可名36味透眼贴上市5周年之际，王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感受36味透眼贴的神奇疗效。现在全国举行特大补贴救助活动，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4: 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5: 你好， 王老师，
0: 哎，
5: 你好。
0: 你好，我是王老师。

0: 师啊。
1: 王老师，我是内蒙赤峰的李桂芝。
0: 嗯，
1: 哎呀，好不容易打进来了。
0: 嗯，
1: 我跟你说呀，这活动啊，我享受到了，前天订的，享受到1000多，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的。
0: 嗯，
1: 但是现在没收到货，我挺着急的。嗯，而且我听到一小部分马上提前结束了。
0: 嗯，
1: 我还能不能享受到这个1000多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这个活动？我着急问问你。
0: 哦，啊，大家可能听到这个活动要提前结束，你报上名了，到现在为止没给你送到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哎，好。那既然呢大家说报上名了啊，这个首先呢你们就放心，因为咱们呢，
1: 啊，
0: 是按照名额给大家预定，你只要是报在名额之内，这四个疗程啊你自己就承担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
1: 啊，
0: 因为现在呀大家知道各地区啊报名的患者朋友非常多，咱们给大家送呢，
1: 嗯，
0: 也是按照你们的报名先后顺序来送。你这样你放心呢在家等着。你这个名额呢既然说报上了肯定是有你这份儿啊。
1: 嗯，那好，
0: 哎，
1: 你有这句话呀我就放心了，
0: 放心。
1: 打电话也不容易，我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好。
1: 我68。
0: 嗯，
1: 眼睛啊有白内障。
0: 嗯，
1: 开始还行，就有一点小白膜。
0: 嗯，
1: 反正就总感觉雾气昭昭的。
0: 嗯，
1: 而逐渐的呢我感觉啊我晚上不能出门。
0: 嗯，
1: 一出门不就看不清哪是路，哎，
0: 嗯，
1: 哪是坑，哪是有水，看不清坑坑洼不知道。
0: 嗯，
1: 一脚高一脚低的，逐渐也不敢出门了，这眼睛又干又涩，怎么办呢？就滴点眼药水，反正滴眼药水咱说实话能缓解一会儿。
0: 嗯，
1: 但是过后还是不行，大夫告诉我让我做手术。做手术我也不敢手术啊，
0: 嗯，
1: 邻居我们老王头邻居手术之后眼睛几乎就全看不见了。
0: 嗯，
1: 我害怕。
0: 嗯，
1: 咱这个呢关键36味透眼贴呢它是不打针，哎，不吃药不手术。
0: 对，
1: 这关键它效果好。
0: 嗯，
1: 而且呢还是第5代的那个产品。
0: 嗯，
1: 加强型的产品。我一听这个呀肯定能好，因为它不好，
0: 嗯，
1: 它不可能是第5代的呀。
0: 没错。
1: 嗯，我就寻思啊，我寻思那个这着急呀，看人家都用好了。
0: 嗯，
1: 我也那个想问问，我也想着急快点用上。
0: 嗯，
1: 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送来，我就
0: 嗯，
1: 要不活动提前结束了我也享受不到这个1000多买两疗程挣两疗程这个优惠了，
0: 这个救助价。好啊。
1: 嗯，
0: 刚才我跟你讲了咱们报上名啊你就放心，因为你报上名了这个名额已经单独的给你留出来了，就哪怕说咱们现在活动结束啊，
1: 嗯，
0: 你这份他还是说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啊。
1: 哦，
0: 哎，另外你这个眼病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一下，这是咱们临床上啊，很多上年纪的人最容易得的就是这白内障。
1: 嗯，
0: 啊，白内障它实际上它就是晶状体出现混浊了。手术啊我跟大家说过它不是说治疗眼睛白内障的唯一方法，因为手术它在临床上它叫救急，所以你们也看到了可能很多人就是手完术之后啊，有一部分人大家这个视力包括说眼睛的恢复状况可能还比没有这个手术之前这个眼睛视力要好，是吧？
1: 对，
0: 所以好多人就担心。但是36味透眼贴我跟大家讲它跟手术方法不同，你看它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你们也不需要去做手术。
1: 嗯，
0: 它作为这个第5代啊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它是专病专治，它就解决咱们眼睛这16层眼组织结构，
1: 哦，
0: 你当中所产生的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问题。所以我跟大家说的通俗点，它治什么呢？治你眼睛的病根儿啊。所以你定这四个疗程就够用了，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白内障你不需要去做手术，你看你眼睛看东西它就没有这个雾蒙蒙感觉了，眼前这个雾啊它就消除掉了。而且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不但说你白内障能好啊，你看你视力上它也能恢复。我跟大家讲就你们的视力啊恢复到个0.78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嗯，
0: 哎，所以这回你报上名了，你这样，
1: 嗯，
0: 放心的在家等着。一会儿啊我下节目之后我帮你问一问啊。
1: 行行行，有你这句话呀，
0: 哎，
1: 我就放心了，希望啊早点能用上，也谢谢您。
0: 哎，
1: 辛苦您了。
0: 嗯，好，我也祝你啊早日恢复健康，再见了啊。
1: 好，谢谢您。
0: 哎，
1: 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是王老师吗？
0: 嗯，我是王老师。你好啊。
3: 哎，我是辽宁大连的。
0: 嗯，
3: 王老师啊，这36味透眼贴我是受益者。
0: 嗯，
3: 这四个疗程还剩2-3天。

0: 要是贴完了，
1: 嗯，
0: 这回效果挺好，
1: 嗯，
0: 就像你说的呀、啊，当初啊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1: 嗯，
0: 哎，我也听说活动了，我现在跟你说说情况，
1: 嗯，
0: 看我用不用买点的被子。
1: 啊，好，那你这样啊，嗯、你说说你眼睛啊现在恢复的情况啊。
0: 好好好，
1: 哎，
0: 你看我没用36倍透眼镜之前，我有白内障，
1: 嗯，
0: 哎，我今年61岁，
1: 嗯，
0: 有蒙有雾的，
1: 啊，
0: 出现波及混浊，有黑点儿。飞蚊的眼前飘货，
1: 嗯，
0: 还有那个黄斑变性，
1: 嗯，
0: 有时候下楼梯弯曲变形不敢走，完还有这角膜炎磨挺刺挠痒啊，这眼睛，
1: 嗯，
0: 哎，以前上医院没少花钱，效果不好，
1: 嗯，
0: 就听你讲这36位透眼贴，快太神奇了，
1: 嗯，
0: 关键是36位那个药材好啊，
1: 嗯，
0: 说是里边有这个成分有羚羊角，还有天山雪莲。
1: 嗯，对，
0: 太多的都是名贵药材，反正我也记不住了。
1: 嗯，没错，你看他这36味名贵中草药当中啊，不但说有这个藏地的通天眼，这羚羊角，羚羊角叫啥呀？羚羊角叫藏地通天眼。
0: 嗯、
1: 为啥说它通天眼呢？它穿透力大啊、
0: 嗯，
1: 而且它在治疗眼病上呢，它有去翳明目的功效。你看还有啥呢？还有这个贵州千里光，啊，包括说霍山石斛，这是咱们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还有这个南海珍珠。天山雪莲同时进行入药，那你看我跟大家讲说一个方子的好坏、
0: 嗯、
1: 你主要还看啥呢？还看它的这个药材好不好。你如果说药材不好，
0: 对对，
1: 你这方子想达到一个好的功效那是不可能做到的，是不是？
0: 嗯，对，
1: 哎，
0: 见效挺快。你说王老师，我记得当天用上、
1: 嗯、
0: 当天见效了，
1: 好，
0: 感觉贴着眼睛舒服得劲儿。
1: 哎，
0: 第五天吧，感觉这个角膜炎不磨的、
1: 嗯、
0: 不刺挠不痒了，
1: 嗯，
0: 挺好。也一个疗程前，波及混浊感觉黑点儿、飞蚊变少变小了。
1: 嗯，
0: 哎，白内障蒙雾变薄散开了。
1: 好，
0: 哎，我黄斑变性弯曲程度也减轻了。
1: 嗯，
0: 两个疗程感觉这雾变开，就感觉、嗯、那个拨开云雾见青天那种感觉，手机字儿也能看了。
1: 啊、嗯哦，好。
0: 哎，黄斑变性基本不变形了。
1: 嗯，
0: 哎，得说是以前医生让我做手术。
1: 嗯，
0: 得说做手术就怕眼睛动刀子担心呐。
1: 嗯。
0: 是不是打针还疼，吃药伤肝伤肾的。
1: 嗯，
0: 哎，这回贴感觉这回换了一双好眼睛，这不四个疗程还有2-3天贴完了。
1: 嗯，
0: 哎，视力现在恢复到一个0.6，一个0.8了、
1: 嗯。很好啊。
0: 眼睛
1: 啊，那你看东西现在看的就轻，看的就远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
0: 以前一个0.1，一个0.2。
1: 嗯。
0: 哎，所以说是啊，感谢王老师，感谢咱们36位这个透眼贴啊。
1: 嗯。
0: 现在呀，上上市场。帮老伴买买菜，有时候捅捅饭，
1: 嗯，
0: 出去啊，哎，你说上公园溜达溜达，
1: 嗯，
0: 看看人打打牌，或者是整两把也行，
1: 哦，
0: 下下棋都行了，溜溜弯、
1: 嗯、好，生活有质量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哎，
0: 我这不是吗？我听说活动了，说是现在1000多块钱，
1: 嗯、
0: 两疗程赠两疗程，
1: 对，
0: 说活动剩最后一小部分了，
1: 嗯，
0: 我寻思我这情况你给我交个底儿，
1: 嗯，
0: 王老师，我再买点，是不是再巩固疗效啊？
1: 嗯，好啊。咱们呢这个36味透眼贴啊，它是专病专治，因为它主要针对的就是咱们眼睛这个16层眼组织啊进行全面治疗的。所以我为啥跟大家讲说你们呢一定要按照这个4个疗程来用呢？因为它4个疗程啊，这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
0: 嗯，
1: 而这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它要干什么？它把你这个整个啊这16层眼组织当中，就是不管它是哪一层，它所存在的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它能够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给你进行清理。你看你整个眼组织你干净了，它没有任何这个垃圾毒素眼毒的一个破坏，所以你看你的眼睛它逐渐的它这个功能就恢复了，眼细胞它也在恢复，它这个血液循环它就通畅。你看你眼睛现在恢复的，这不就是健康时候的状态吗？是不是？
0: 对，
1: 哎，所以咱们36味透眼贴，你看你16层眼组织当中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存在，相当于什么？把你眼睛的病根给你去除了。所以咱们这4个疗程用完之后啊，该停药你就得停药啊，大家多一天不用再用。咱们这个36味透眼贴临床上啊，将近10年的时间呢，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眼病患者，就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例它出现反弹、出现复发的情况。所以说这次活动啊、
0: 哦、
1: 你就没有必要再参加了，放心停药就行啊。
0: 哦，还有人停完就不用参加活动、
1: 哎、
0: 就停药就行啊，王老师。
1: 不用参加活动了啊。
0: 哎。
1: 哎。

0: 行行行，那我就听你的，王老师，还总结了。
1: 放心吧。
0: 哎，谢谢你啊。
1: 哎，好，好好保重身体，再有什么事儿啊，需要我的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好好，有啥事麻烦你，王老师，谢谢了啊。
1: 哎，再见了啊。
0: 哎，再见。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 进行接下一位。你好。
3: 哎，王老师你好。
1: 嗯，你好。
3: 哎，王老师啊、
1: 嗯、
3: 哎呀，真不容易打进直播间啊。这么回事，王老师，我呢北京通州的、
1: 嗯、
3: 我今年56岁。
1: 嗯、
3: 年龄不算大，哎呀，可是眼睛有问题。
1: 嗯，
3: 这不听您的节目啊，也听了有四五天了。我听说别人呢、
1: 嗯、
3: 用这个36位投眼贴啊，用的都效果都不错。
1: 嗯，
3: 而且呢我身边啊也有用的，这不是我大舅哥、
1: 哦、
3: 他呀、啊、就是白内障，哎，这不是就用了36位投眼贴啊，人贴好了。
1: 嗯 嗯,
3: 嗯，哎呀，我也特别那么啥，这心动啊。因为啥呢，这个王老师你说多好啊、
1: 嗯、
3: 你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1: 对，
3: 哎呀，我就看中这点儿了。
1: 嗯
3: 啊，这个您说我以前啊就说都是治这眼病啊，都是这个吃药来的，吃药啊你说这个都吃怕了，伤肝伤肾的、
1: 嗯、对，
3: 打针后来打我的眼上一打针呢、啊、就连着打四五天、
1: 嗯、
3: 可是呢也是不行。
1: 嗯，
3: 手术就更害怕了，因为你手术啊提前就得签字儿，一签字儿，哎呀，跟你说这心里边就没底呀、
1: 啊、没底儿啊。打针呢也好，手术也好啊，他在临床上啊，他叫救急，他不是说给你眼睛啊，就是说你手完术之后，打完针之后就一劳永逸了。他不是说你眼病将来以后他就不犯、
3: 嗯。
1: 啥叫救急？那就好比说心脏病人得突然之间得心梗了，你是不是得需要支架啊？这个支架干什么？他就叫救急啊。而且很多人，我为啥跟大家讲？咱们说呀，36位透眼贴，大家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你长期吃口服药的话，大家也会发现。它的副作用很大呀，它对你肠胃来讲它是第一个伤害，另外一个什么肝肾也会受到影响。你看你的眼病不但说没治好的、
3: 嗯、
1: 你肝脏受损了，肾脏受损了，你说你不得不偿失吗？是不是？
3: 那是。
1: 哎，
3: 你说的特别对，王老师，所以说我就看中这一点了、
1: 嗯、
3: 啊，所以说我也想用。你看我这眼睛怎么回事啊、
1: 嗯、
3: 哎呀，年龄也不算太大是吧，56岁、
1: 嗯、
3: 有了高度近视啊、嗯、都是800多度。嗯，还有这个散光啊、
1: 嗯、
3: 还有这飞蚊症。
1: 嗯，
3: 哎呀，你天天烦死了，你说就这个眼睛啊，你说这身体倒挺好的，这眼睛不行哪也不行啊。
1: 嗯，
3: 你要看东西啊，十米之外啊都分不清男女，有时候分不清张三李四。
1: 嗯
3: 啊，你说这还有这小黑点小黑块。
1: 嗯
3: 啊，这个镜子先这么戴着，这眼珠子都有点往外凸了。
1: 嗯
3: 啊，哎呀，我就感觉如果再也不这找不到好的办法，哎呀，这眼睛这视力也这早晚我这再这样下滑，最后就这失明了。
1: 嗯、
3: 啊、
1: 嗯，
3: 真是不敢想啊。
1: 嗯，
3: 这不正好啊，听到王老师您这个36位投眼贴，哎呀，我就特别心动。
1: 嗯、
3: 这不听说啊有活动，现在这么好，1000多块钱、
1: 嗯、
3: 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
1: 对，
3: 就是这活动啊，说听说啊就提前就剩那么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
1: 嗯、没错。
3: 所以说我赶紧给你打电话，王老师，你给我分析分析，我这眼睛这不吧，这么多些眼病。这个我也想用这个36位透眼贴，这没问题吧、
1: 嗯、
3: 这。
1: 好，你这个眼睛啊，这个也是高度近视啊，它引起的一个眼底当中病变。除了有这个飞蚊症之外啊，我问问你，你眼睛平时啊它有没有突然之间像一闪一闪的冒白光的情况？
3: 这个情况啊有，不多，什么时候容易出现的啊、
1: 嗯、
3: 这个王老师。
1: 嗯，
3: 你看有时候啊你咳嗽，是剧烈咳嗽的时候容易出现。
1: 嗯、
3: 再一个，你看有一次这个眼睛不好嘛，光撞门框上了，哎，
1: 嗯、
3: 就肯定出白光。
1: 肯定出啊，你得注意了，因为你现在呀，这个不单单说是这个飞蚊症的问题了，你现在眼睛呢还有这个网脱的一个迹象啊。
3: 哦。
1: 因为高度近视的人，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超过600度以上的，它叫高度近视，它对眼底当中就是你眼部的一个血液循环，它会造成影响。因为人眼轴拉长了呀，在随着你年龄增长的话，你身体当中这些眼部的代谢毒素垃圾排不出去，所以说很容易形成这些眼毒，去侵害到你各个眼组织器官。你飞蚊症是一个，另外一个现在啊，就是这个视网膜脱离这个迹象，你自己一定要注意，因为一旦说视网膜脱离。它就好比那个照相机的镜头坏了是一样的。
3: 哎呀。

0: 那就坏了，
1: 了
0: 是吗、
1: 啊？你就看不着了啊！所以你这个情况啊，赶紧去治疗。咱们36味透眼贴你完全能用。你看我跟大家讲，36味透眼贴它是专病专治，它就是解决咱们临床上这些眼病的问题。而且它跟你以往治疗方法不一样，你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它是直接针对这16层眼组织结构给你们进行治疗。所以你别看说现在你眼病这么重啊，你就用上36味透眼贴，当天用上你当天就能见效。你眼睛它就有那个清爽舒服的感觉啊。哎，这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它把你这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它清除掉之后，你各个眼组织它不遭到破坏。所以说飞蚊症这小点慢慢就没了，你眼睛视神经得到濡养了，你这个打闪呢冒白光的情况它就不存在了，你就不用担心它随时眼睛这个视网膜脱离了，不用担心眼睛看不着了、
0: 好好好、
1: 哎，但是你要是参加这个活动啊，就得抓紧时间赶紧打场外电话定了，因为咱们这活动要提前结束，你报上名了你才能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啊。
0: 哎，行行行行行行，好好、有您这么一说啊，我心里就更有底了，王老师，
1: 放心吧，
0: 行，王老师，你马上。
2: FM91.8，
3: 北京时间20点整。
2: 8:00 PM。
4: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应急常识365。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近年来露营热兴起，然而比起应急设施齐全的城区来说，野外要应对的自然气候和突发险情也更复杂，一些游客缺乏野外生存常识，露营时容易遭遇突发情况。选择野外露营，首先要增强安全意识，警惕安全风险，时刻关注天气变化，选择正规营地露营，提前研判目的地的地理、气象条件、预警信号。选址应避开河道、水库下游、山体陡坡、悬崖下方等危险地段，不擅自在河滩、溪流边扎营，警惕水位突然上涨，尽量选择在地势高、地面平坦坚固、背风的地方停留。优先选择功能完善的正规营地露营，行程需告知亲友并保持联络，不盲目跟风挑战网红野生路线，不深入未开发区域。野外露营藏危险，安全时刻记心间。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8: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9: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0: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9: 送亲友搞心意，
10: 送家人享美味。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1: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精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399元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在下单的时候可以直接抵扣现金，而且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所以领了就赶快用。在活动期间，大象精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都有，而且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抓紧时间，您趁活动可以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现在正值换季，千万不要

0: 乱折腾你的脸。气温忽冷忽热，天气干燥，很多人的皮肤状态就不好。所以啊，我们针对面部的皮肤，一定是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的修护黄金期一定要抓住。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是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30%高浓度玻色因，再加上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皮肤屏障脆弱、垮脸等问题。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厚涂一层，它就在你睡着的时候深层修护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摸上去光滑又细腻。它不挑肤质，对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之后吸收很快，面部的皮肤即刻就可以感到特别舒缓。今天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一瓶，商城的日常售价是649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每满399元减50元，最终到手只需要599元，支持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那么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朋友们带来了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中秋国庆团圆宴，好酒选对，氛围感直接拉满。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固态法清香纯粮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传统工艺酿造，酒质干净通透。开瓶是清雅纯正的粮食香味，香气不张扬，闻着特别舒服。入口绵甜柔顺，没有刺喉的辛辣感，酒体醇厚协调，落口清爽，清香风味很正。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原价199元一箱的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呢是买一送一，一箱有4瓶，500毫升一瓶，2箱8瓶到手依然是199元。月圆良辰，亲友相聚，再配上这地道的杏花村原浆，这才是中秋该有的味道。没有下单的朋友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是咱们云南91.8交通频率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大家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2: 温迪亚终于又出新书了，距离他的温迪亚访谈和温迪亚日记整整过去了27年。这27年他的人生岁月辗转了多少回，眼前的这本《每个人都得自己长大》给出了答案。上个世纪90年代，温迪亚是央视《东方之子》的主持人，5年间采访过300多位各界名人，特别是他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高强度的采访香港的社会名流，成为了主持人中最高光的时刻。那个年代的《东方之子》是央视天花板级别的名牌栏目，主持人是聚光灯下的宠儿。如果换今天的新媒体的说法，绝对是超级顶流。可谁都没有想到，90年代末正当红的温迪亚会选择急流勇退，赴英伦求学深造，开始下沉为一个普通的留学生。每个人的选择都是命运使然，命运的河流何时拐弯，自有其

0: 内在的逻辑。虽然20多年前没有现在流量爆炸式的变现机会，但凭他所拥有的资源和影响力，形成的文化资本价值还是有许多机会的。这个他不会不明白，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隐退，去追寻自己心目当中的那个目标。人生方位的转向会带来巨大的心理落差，需要周期性心理调试才能够平衡。每个人都得自己长大，这本书中温迪亚选择并命名为4个内容指向。人生是一场寻找理由的旅程，当爱已成日常，琐碎的生活，生命在路上。人生之态度、情感与生活，都是日常视角下变化调整的心态与过程的重要支点。基本可以看到20多年温迪亚的日常与真实的生活状态。27年前的温迪亚，如果超越万众注视的荧屏，其实生活中的小温就是一个低调朴实的知性的邻家女孩。所以她从央视出走之后没有改变，只是换了一个环境，换一种生活方式而已。正是温迪亚的低调，当年编辑们才低调地为小温出书，终于在她出国留学前夕出版了《温迪亚日记》和《温迪亚访谈》。前者属于其内心感悟与个人化的表达，后者是职业性的记录。这两本书也为小温告别央视留下了一些值得纪念的人生痕迹。现在每个人都得自己长大的出版，恰好接续上了27年流走的时光岁月。书中写到的不少场景和事件，小温在英国留学的初期，他和他的先生 Kim 那个时候还是男友，策划了不少与国内广电系统的专业交流和培训的合作项目。 Kim 先生是威斯敏斯特大学的老师，还是广电业界资深的策划人。上世纪90年代，国内电视台在开启专题和娱乐节目的制作策划，基本都从 Kim 极高水平的专业培训当中获益。2000年，应邀与央视、湖南卫视、四川卫视、江苏卫视一起去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做学术交流。当时从机场出来， Kim 忙前忙后地帮我们搬行李上车，我们一度以为他是小温请来的搬运工人。当小温给我们介绍 Kim 时，我们都惭愧不已。温迪亚一口气连续读完了2个硕士之后，他开始转型。2005年，他应邀回国内发展，出任海南某地产集团的副总。这个集团正在开发建设海口一个规模不小的人工岛。从媒体到地产，职业身份的转换不微不大，他依然能够很快的适应，很好的融入到新的工作环境。在海口工作多年之后，随着女儿长大，他决定再次移居回英国。他告诉我们，他们会搬到伦敦边上的海滨小城市莱顿定居，那一个在家中能够看到大海的老式公寓，把自己彻底地隐在芸芸众生之中。他多次邀请朋友抽时间去英国感受这个老公寓的魅力，那是一个英国宁静的乡村别墅，过上了更加宁静的自然生活。在布莱顿生活了大约10年，陪伴孩子的长大，每天生活有规律，很有节奏，做饭、遛狗、散步、游泳，有时会出去短途旅行，日常的很彻底。为了偶尔满足自己中国人的胃，还做了韭菜盒子，做各种在中国都比较地方化的食物。日积月累，结识了一些当地的朋友，会参加下午茶，还有一些跟艺术有关的 party。 差不多5、6年前，他开始画画，没有功利性的目的，主要是满足童年时曾经想做画家的梦想。想不到画得还不错，不少朋友喜欢，就更有热情地继续画了下去。他多次参加艺术沙龙的展览，还有一些特定的艺术节的邀请他参展，隔三差五也会有人来买他的画。近几年，小温开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命名为小温的勇。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0: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2: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4: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7: 在讨好年轻人这波风气被各路大 V 们不吝以口舌与文字奋力鞭挞的时代，留美学者宋明伟用英语写出了《少年中国》，日本学者冰田麻诗用日语写出了《少女中国》。2025年4月，这两本书的中文版同时发售了。知名学者夏小红教授认为，冰田麻诗发现了被遮蔽的少女中国。冰田麻诗1969年出生于日本，毕业于京都大学，主攻中国现代文学。此次三联书店引进的《少女中国》来自2018年他提交给京都大学的博士论文的节选版。实际上，以少年为关键词的两本论著写作初衷并非是讨好年轻人，而是对清末以来中国文学现代化历程的复盘。宋明伟凝视的对象是1900至1959年间中国式成长小说中的少年图景，冰田麻诗想要追逐的则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女学生的行踪与心路。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研读历来是日本汉学界的重要研究方向，所以汉学家平田昌司称冰田麻诗为奇葩，在博士阶段他竟然绕开了热点，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女学生。他试图回答这些问题，那些渴望在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之外的生活，并且进行了尝试的少女的故事是如何发生的？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女性是否已经能够自由地进入社会而不需要掩饰自己的性别？少女们在踏入被认为属于男性领域进行冒险之后，

是否都像伟大的前辈花木兰那样，最终回归了家庭？要回答以上的这些问题，作者不离手的方法论就是凝视。被凝视的女学生，有在美国的中国女留学生张女士，她来自新文学运动中第一个用白话文写作的女作家陈恒哲创作的《一日》，有在国内的女子学校上学，却因缔结婚约而被周围的老师同学们冷遇甚至嫌弃的徐志摩前妻张幼仪，有身兼鲁迅学生助手及妻子的徐广平，还有沈从文、张恨水、张爱玲、王安忆等人笔下的女学生们。冰田麻师对女学生下的定义是有教养的少女，她们是现代社会以前并不存在的群体，她们是离开原生家庭之后迈进限定乐园即学校的一群女孩子，受过良好教育的少女们，对于自身的未来是怎样思考的呢？这些问题是从前热衷鼓吹年轻人无穷能量的梁启超无法回答的。1900年，27岁的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发表了《少年中国说》，以“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这句话结尾。这种对年轻人的重视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传统的儒家思想将年轻人定义为应该表现出对于老人孝顺和服从的人，而那些试图改变长幼之间权力关系的人，在老年中国，也就是封建时代，总是被视为非法。正如冰田麻师所言，直到18世纪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中，才终于出现了年轻人想要反抗并逃离家庭制度的迹象。冰田麻师在《少女中国》里重点关注了对女性的自我决定产生了极大影响的现代女子教育体制，并对小说中女学生形象的功能做出了述评。这些女学生的故事为何会令东洋女学者冰田麻师着迷？因为这些女学生身上或多或少存在着她自己。出于对张爱玲的热爱，冰田麻师在学生阶段便萌生了要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目标。最终，他从100多年来中国的女学生形象谱系当中发现了自己，同时也重新发现了他们的魅力与时代意义。不妨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用 AI 来替沉寂于故纸堆里的中国女学生形象生成表情包，会有哪些可能出圈的爆款？而那些表情包的主人们，如果泉下有知，又会露出怎样的表情？徐广平的表情包应该是眼睛微微眯起，眉毛舒展，苹果肌抽动，这通常意味着真笑，而非只是抿嘴假笑，传达了满足和喜悦。在传统的话语体系当中，徐广平应该是幸福的，鲁迅应该正确地引导了女学生徐广平选择人生的道路，徐广平选择的自由恋爱应该是对封建制度的勇敢抵抗，而在成为母亲之后，她应该油然生出纯然的妈味儿，发自肺腑地认同于自己贤妻良母这一身份。在无法外出工作的日子里，她应该不会发牢骚，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冰田麻师的证据主要来自于英国牛津大学出版发表的研究两地书的论著，其作者杜伯尼是澳大利亚著名的汉学家，曾到上海做过鲁迅研究。在详细对比了通信集和两地书之后，杜伯尼发现徐广平的许多意见在两地书出版的时候被删除了，而鲁迅的观点则被增加了。在那些被增删的文字背后所隐匿的信息是，尽管已经无法论证从20世纪20年代后半到30年代徐广平对鲁迅的思想和写作产生了怎样的直接影响，但很明显的是，鲁迅不鼓励徐广平外出工作。在大神云集笑点频出的视频号里，已经有各种 AI 生成的生猛短视频，把鲁迅带娃时的小表情和小心事演绎得活灵活现。这证明了即便是在 5G 时代，鲁迅依然有成为顶流的潜质。说真的，明明在家带娃的主力是徐广平，最适合做成吐槽视频开启狂怼模式的对象明明应该是他，但他和从前一样缺乏流量，逐渐被遗忘。
身为鲁迅助手的妻子徐广平是否经历过产后抑郁？

或者是焦虑，是否对鲁迅和孩子咆哮过，在故事堆里没有答案。而滨田麻实之所以将目光投向于他，是因为经历过与他相似的心路。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

0: 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

0: 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10年后，哪里还有炊烟升起的村庄？100年后，谁是为我们哭泣的姑娘？我们在这里出生，我们在这里埋葬。高建群的长篇小说《大平原》是个来自关中平原的故事，一部百年孤独式的家族史。我是平玉，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纪实小说《大平原》，超越最后一个匈奴的巅峰之作，作者高建群。

这是继最后一个匈奴之后，著名作家高渐群再度东征，倾情讲述中国乡村苍凉悲壮的家族传奇。仅以此书献给大变革时代里面每个中国人已经消失和正在消失的故乡。大平原讲述的是陕西渭河平原上一个普通农民之家三代人历经种种苦难和不幸，在顽强求生存的同时努力捍卫尊严的感人故事。小说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社会动荡和大饥荒起笔，六十年代初的饥荒里面，在骨肉之间的生死相依中顽强挣扎，在和平时期参军驻守边疆的第三代主人公黑剑，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意志，并由此积累了丰厚的生活的阅历，终于成长为一个饱经忧患有着强烈使命感的作家。在本世纪的城市化浪潮里面，这个村庄被纳入开发区，结束了上千年的乡村文明，进而涌现出了在商业化生存法则里面继续奋斗的新一代弄潮儿。该说好比一部关中平原的百年孤独式的家族史。在这个传奇的家族里面，从二十世纪上半叶开始，到二十一世纪的阳光照到这个世界之时，三代人历经了种种苦难与爱恨情仇。

在顽强的生存的同时，捍卫着自己的尊严前行。作者好像生活在大平原上的一位说书人，将近百年来不同时期的历史风貌娓娓道来，从容不迫，谈笑风生。作者自己称，这里的故事好过我讲过的所有的故事。全书既厚重朴实，又瑰丽拔峭，具有浓厚的中国式的人情味，动人心魄，极具魅力。仅以此书献给大变革时代里面每个中国人已经消失和正在消失的故乡。

作者高建群，当代重要的小说家，陕西省文联副主席，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76年以边防线上踏入文坛，1987年以遥远的白房子引起文坛强烈轰动，1993年以最后一个匈奴奠定了实力派作家的位置，并引发了中国文坛陕军东征的现象。2003年以胡马北风大漠传再次引起轰动，迄今已出版长篇小说《最后的民间》《最后的远行》等五部，中篇小说《遥远的白房子》《伊犁马》《菩提树》等24部，散文集《我在北方收割思想》《狼之独步》等10部1500万字，2005年被评为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中国作家。以下为你节选到的是评论：苦难中的欲望，生死不离的爱情，家族血脉，父与子的复杂关系，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纠葛。这本书是著名作家高建群积蓄一生最好的生活素材所撰写的巅峰之作。高建群被称为是浪漫派文学最后的启示，中国文坛罕见的具有崇高感和理想主义色彩的写作者。路遥称他是一个很大的谜，一个很大的未知数。高洪波称他是一位周旋于历史和现实两大空间且从容自如的舞者。张学良称他是西北有高楼。著名作家路遥曾经说过，10年后哪里还有炊烟升起的村庄，100年后谁是为我们哭泣的姑娘。而作家高建群则说，有一些老故事在我的心中已经埋藏了很多年，那是我的家族故事，故事中有着许多的传奇和令人不可思议的斑斓的色彩，这是最好的故事，好过我讲过的所有的故事。我把这个故事命名为大平原。大平原呐，我们世世代代在他的怀抱中出生，我们世世代代在他的怀抱里死亡，他承载和覆盖了全数，承载和覆盖了我们的所有痛苦和欢乐。

0: 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

0: 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化，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5: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这本书讲述了陕西渭河平原上一个普通农民之家三代人历经种种苦难和不幸，在顽强求生存的同时努力捍卫尊严的感人的故事。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纪实小说《大平原》，作者高建群。

这是继小说《最后一个匈奴》之后，著名作家高渐群再度东征，倾情讲述中国乡村苍凉悲壮的家族传奇。十年后，哪里还有炊烟升起的村庄？百年后，谁是为我们哭泣的姑娘？仅以此书献给大变革时代里面每个中国人已经消失和正在消失的故乡。

渭河是中国北方一条平庸的河流，它开始在草原的尽头和陇西高原的开头，结束于《诗经》里边“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那个风里渡。渭河在那里注入黄河。最初是一面黄辣辣的山崖上望出渗水，那水也不能叫水，只能叫黄泥巴，后来不洗了，凝固了，而水滴一滴一滴渗了出来，汇成了一条小河。小河在黄土高原的深沟大河里面拐弯抹角地流着，这里是世界上黄土层囤积的最为深厚的高原，最厚的地方是500米。人们说，这些铺天盖地的黄土来源于1亿

5000万年前的一场大风，那个时代叫侏罗纪时代。从昆仑山上吹来的大风呜呜地刮着，把满天尘埃吹到北方，然后尘埃在这里坐定。河流就这样向前奔流着，所有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这条叫渭河的河流向前走。它本来可以不向前走，也就是说不是奔向平原，而是就近奔向草原，然后裹挟着藏人的牧歌和草原的花香，从一个叫做马曲的地方流入黄河。但是他选择了前者，也许是一面山崖挡住了他的去路，也许不是，他注定将是一条苦难的河流，他注定要裹挟着一路收集来的泥沙，在下游营造一片冲击平原，然后在平原上布满村庄，造出一个大的村庄，那个村庄人们叫它千古帝王之都。一部中国的历史有一半是这个村庄的历史，这个村庄叫长安城。如果说不算太长的人类历史当中世界西方的首都叫罗马的话，那么这个村庄就是人类的东方的首都。渭河是哀动的、沉痛的、沧桑的，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中国北方的哪一条河流不是哀动的，不是沉重的，不是沧桑的呢？北方的河流啊，在一个叫做金戈铁马大散关的地方，渭河从两座大山的夹角处猛地一跃进入了大平原了，人们把这种平原叫冲击平原。平原有800里长，宽的地方有300里宽，窄的地方有100多里宽。南方的高山叫秦岭，北方的高原叫陕北高原。人们将这座平原以这条河流来命名，叫渭河平原。而在历史上，好事者又叫它关中平原。为什么叫关中？原来它的东南西北被四座雄关围定，东边的那座关叫函谷关，就是一个叫老子的写道德经的人骑青牛飘然而过的那个关，西边就是我们的大散关。大散关是他的名字，金戈铁马是过去年代的文化人给这个气象森森的关隘加上的一句张扬的词儿。南边的那个关叫武关，北边这个关叫萧关，萧关在平凉境内。据说匈奴大单于冒顿来到萧关，属下问匈奴人的疆界在哪里，冒顿马鞭一指说，匈奴人的牛羊在哪里吃草，哪里就是匈奴人的疆界。据说在最初的日子里，这里没有平原，是一片汪洋，汪洋的四周则是沼泽地，是参天的古木，是呆呆地望着家门前这汪大水依门而立的老翁。是一个叫做大禹的人赶到了这条河的尽头，在那里，在那个叫做风陵渡的地方，他高叫一声，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说吧，挥动一把老镢头，使劲儿地挖呀挖，只听哗啦一声响，渭河泄了，这激情的水流一泻千里，欢快地进入了黄河。

这样黑油油的泥土显露了出来，而在河流的两岸，人声嘈杂当中建立起一个又一个的村庄，人们纷纷地从山腰间下来，撵着这水，临水而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

0: 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 FM91.8，
3: 北京时间21点整。
2: 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2: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4: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399元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在下单的时候可以直接抵扣现金，而且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所以领了就赶快用。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都有，而且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抓紧时间，您趁活动可以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现在正值换季，千万不要乱折腾你的脸，气温忽冷忽热，天气干燥，很多人的皮肤状态就不好，所以啊，我们针对面部的皮肤一定是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的修护黄金期一定要抓住。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是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30%高浓度玻色因，再加上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皮肤屏障脆弱、垮脸等问题，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厚涂一层，它就在你睡着的时候深层修护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摸上去光滑又细腻，它不挑肤质，对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之后吸收很快，面部的皮肤即刻就可以感到特别舒缓。今天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一瓶，商城的日常售价是649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每满399元减50元，最终到手只需要599元，支持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那么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朋友们带来了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中秋国庆团圆宴，好酒选对，氛围感直接拉满。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固态法清香纯粮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传统工艺酿造，酒质干净通透。开瓶是清雅纯正的粮食香味，香气不张扬，闻着特别舒服，入口绵甜柔顺，没有刺喉的辛辣感，酒体醇厚协调，落口清爽，清香风味很正。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原价199元一箱的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呢是买一送一，一箱有4瓶，500毫升一瓶，2箱8瓶到手依然是199元。月圆良辰，亲友相聚，再配上这地道的杏花村原浆，这才是中秋该有的味道。没有下单的朋友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 或者是在九一点八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九一八。

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是咱们云南91.8交通频率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大家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

0: 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3: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瑞士园公园，园内有红顶小屋、风车、钟楼等西洋风格建筑，适合拍照打卡。300米木质栈道穿行湿地，可以观察10多种鸟类。地址在昆明市官渡区星耀路延长线，全天免费开放。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矿，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轻尾矿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6: 应急常识365。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插线板几乎家家户户都会用到的工具，看似不起眼，却隐藏着被很多人忽视的安全隐患，使用不当很可能成为家庭火灾的导火索。据消防部门的调查显示，由插线板短路导致的火灾往往源于几个常见错误：使用老化的高龄插线板，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线板，或继续使用国家早已明令禁止的万能插线板。所谓万能插线板，万用孔，也就是在同一个插位既可以插2级插头又可以插3级插头的万用型插座。这样的插线板从2010年6月起就被禁止生产了，但很多家庭至今仍在继续使用这种产品。插线板如果出现插孔发黑、插头松动、温度异常等老化的情况，说明它已经超期服役，需立即淘汰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今夜月明人静望，不知秋思落谁家。月已中秋明，人是故乡亲。用桂花的芬芳婉约了时间，把双白熬煮成思念的味道。片片落满游子的衣襟，一枚团圆的小饼

0: 照亮人间万家的归途，与千里山河共婵娟。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

脸。气温忽冷忽热，天气干燥，很多人的皮肤状态就不好。所以啊，我们针对面部的皮肤一定是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的修护黄金期一定要抓住。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是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30%高浓度玻色因，再加上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皮肤屏障脆弱、垮脸等问题。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厚涂一层，它就在你睡着的时候深层修护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摸上去光滑又细腻。它不挑肤质，对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之后吸收很快，面部的皮肤即刻就可以感到特别舒缓。今天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一瓶，商城的日常售价是649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每满399元减50元，最终到手只需要599元，支持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那么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朋友们带来了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中秋国庆团圆宴，好酒选对，氛围感直接拉满。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固态法清香纯粮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传统工艺酿造，酒质干净通透。开瓶是清雅纯正的粮食香味，香气不张扬，闻着特别舒服。入口绵甜柔顺，没有刺喉的辛辣感，酒体醇厚协调，落口清爽，清香风味很正。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原价199元一箱的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呢是买一送一，一箱有4瓶，500毫升一瓶，2箱8瓶到手依然是199元。月圆良辰，亲友相聚，再配上这地道的杏花村原浆，这才是中秋该有的味道。没有下单的朋友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是咱们云南91.8交通频率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大家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choice， 带你环游世界，哪怕我们飞到 Boston， 带你扫荡装柜，带你更像我的奢侈品。你是一个女孩，总是让我觉得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FM 91.8，
1: 北京时间23:00。
3: 11:00 PM。
4: 老伴儿，到点儿了，该吃药了。
5: 药药药，天天啥也不干，吃药都吃饱了。一个月这点退休金，买药都不够，还得倒贴，也没见指标稳到哪里去。
4: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用？现在也没啥管用的药。
5: 你看隔壁老李，高血压、高血脂，吃了10多年药了，心脏不还是出问题了？血管该堵还得堵，我看天天吃药就是图个心理安慰，啥用没有。
6: 您是否处在长期吃药指标依旧控制不佳的状态？

0: 您是否陷入常年坚持降压降脂，疾病依旧在加重发展的窘境？
1: 甚至您是否自我产生了怀疑，认为治疗只是图个心理安慰？
0: 那今天健康全球购帮您打破血压血脂顽固难控的枷锁，为您带来目前医学界真正能控压降脂、消除顽固指标的划时代产品 IPE。
1: IPE 是一款由美国哈佛医学院主导研发，11国473个顶尖医学实验室参与，耗时7年时间，8179名患者临床验证过的前沿高科产品。
0: 一经面世，即打破临床传统降压降脂方式，可超长效抑制脂压，紊乱源头，智能控压降脂。
1: 临床数据显示，每天一滴冠脉斑块、颈动脉斑块至少逆转17%，可实现免开刀、免手术。
0: 坚持服用1年，可超长效稳压降脂长达5年之久，不仅安全，更稳定有效。
1: 直至目前为止，全球超50国将其列入心血管病临床防治指南。作为一线临床医生，治疗干预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避免血压血脂引发并发症的重要手段。
0: 但因产量稀少，国内也只有知名的阜外、华西、华山、香港医院少量供应。
1: 那在今天，全球购打破高端垄断，直接对接国外药企，为国内引进40000个治疗名额。
0: 你想摆脱治疗困境吗？你想少吃药吗？机会难得，尽快拨打电话吧。
2: 400-6949-789，
3: 400-6949-789。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加拿大进口 IPE 镁离含量 IPE 500毫克是目前医药临床级别当中含量最高的存在，作为超长效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可以从根源上解决血脂血压的顽固波动问题，同时对于血管的老化、硬化、脆化有逆转之效，对颈动脉斑块、冠状斑块造成的狭窄堵塞长期使用有逆转 17% 的起效。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4: 嗯，
3: 不知不觉间啊，脂压抑制剂 IPE 的活动已经到了第三天了。
4: 嗯，
3: 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静时看了一下全国各地的库存，
4: 嗯，
3: 目前只有个别地区还有零星几个名额了。
4: 哦，
3: 像辽宁大部分地区，还有天津、陕西、吉林、新疆、广州这些地区，基本上也就断货了。
4: 基本断货了是吧？嗯，其实，静时啊，我告诉你啊，这也是我们预料之中的事儿。
3: 是的，
4: 因为作为全世界前沿高端的科技产品啊，具有超长效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它一定是不可多得的。
3: 嗯，
4: 而且咱们大家伙的这个眼光也是明亮的。
3: 嗯，
4: 谁好谁不好，咱们大家伙心里头是最有数的了，是不是？最清楚不过的了。所以说你看今天活动已经是第三天了，本身我们全国各地的名额就这么多，
3: 嗯，很少，
4: 能抢到的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
3: 对的，
4: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咱们这份钱呢，一定你得花的值才行，是不是？
3: 真的是这样。
4: 你看，
3: 从这些天患者不断反馈的效果来看啊 ，IPE 脂压抑制剂真的是没得说的。
4: 对呀，
3: 像好多常年顽固性的高血压、高血脂，还有颈动脉斑块、心梗、脑梗的患者朋友，用了之后都说效果特别的好。
4: 好，
3: 大家也都说，
4: 嗯，
3: 与其呢把钱花在医院上、花在治病上，还不如我用 IPE 呢。第一呢，不用遭罪了；第二，还能把病控制得住，何乐而不为呢？
4: 对，
3: 所以说买 IPE 的钱真的是花得太值了，
4: 花得值是吧？
3: 嗯，
4: 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咱们这个说到这个钱呢，你花的值不值啊？就是人岁数大了之后，

0: 岁数越大，你会越觉得想明白了这个事儿，
1: 嗯，
0: 越能够明白哪些钱花的值，哪些钱花的不值。
1: 怎么呢？怎么就能想明白了呢？
0: 我告诉你，岁数大的人啊，弯路走得多，是不是？
1: 有经验，
0: 慢慢的，哎，这个经验多了，哎，就知道啥钱该花了。
1: 嗯，
0: 你比如说，很多人哈、啊、都知道这个新闻是吧？叫中国大妈华尔街抢购黄金的事儿。
1: 是的，
0: 还记得有这事儿吧？
1: 是的，
0: 啊，
1: 就是华尔街还为我们特别开辟了一个新词，叫"中国大妈"。
0: 对，
1: 就短短10天的时间之内啊，抢购了超过300吨的黄金。
0: 300吨呢？
1: 当时这一壮举可谓是全球震惊。
0: 对呀、啊，当时很多人不理解是吧？这些中国大妈怎么闲着没事干了是吧？就买那黄金呢、啊？但是你现在看，当时做的这个做法，人家值不值？
1: 那太值了。这些人都赚翻倍了，
0: 值吧？
1: 值。
0: 所以说，当时人家花这个钱花的就值，
1: 嗯，
0: 是不是？还比如说，10多年前房价比较低的时候，你看那个时候有的人就有远见，是吧？10多年前是吧？紧衣缩食点儿，日子过得紧巴点儿，但人家买房了。那你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或多或少的也都赚了一大笔吧？
1: 对的。
0: 人家咱们现在回头看这个钱，人家花的就值呗。
1: 那当然了，相当于是变相的存款了。
0: 对呀、啊，
1: 虽然说赚的不多，但是没赔吧？
0: 对呀、啊，自己还享受着了，
1: 嗯，
0: 是不是？再比如说，很多人买这个保险，当然我说这个保险一定是什么呢？保障型的，而不是理财型的、啊。这种保险，有些人你看看。买了之后，你就远远甩掉了90%以上的这个人群了吧？
1: 确实是，昨天我还看了一个新闻
0: 啊，
1: 说一个病人啊，医生告诉他呢，必须得住院，
0: 嗯，
1: 但是这个费用很多，需要家里人考虑考虑。
0: 哦，
1: 那患者就说了，说没事儿，我能拿主意，多钱我都不怕，
0: 嗯，
1: 因为上个月呢买的保险，
0: 哦，
1: 当时还没有确诊，就想着说我有个预防，
0: 哎，
1: 没想到自己真的得重大疾病了，而且更巧的是呢。保险就生效在确诊的前一天。
0: 哎呀，
1: 就比方说20号检查出来他确诊了，
0: 嗯，
1: 正好保险19号生效了。
0: 呵，你看，
1: 所以说你看人家花钱买的这个保险，他就买的很值嘛。
0: 对呀，你看看，所以说呀，值还是不值啊？每个人认知的角度是不同的。
1: 嗯，
0: 而且有句话讲的特别好。这个咱这个钱呢，你要是花对了的话，1万2万的它也值。
1: 嗯，
0: 但你要花的不对的话，哪怕是1分钱，他也是浪费。
1: 还真是，哎，就最近老师医改之后，医生要求的各种费用，就一个名签儿、一个纸张都得明码标价，这事您知道不？
0: 哎，我知道啊，是吧？
1: 哦、
0: 因为这个和我息息相关呢，
1: 嗯，
0: 是吧？而且现在医改越来越透明化了，就是你但凡用的一个棉签儿、一个纸巾，我告诉你都明码标价了。这个事儿，你现在真的一点都不夸张。你怎么知道这事儿的呢？
1: 就是。我为什么想说这个事儿啊？
0: 啊，
1: 因为前几天我一个同事，他带孩子去医院看眼睛，
0: 啊，
1: 眼毛倒睫，
0: 啊，
1: 它是一个小问题
0: 啊，对呀、啊。
1: 但是关于孩子就比较重视，挂了一个专家号，普通号呢10来块钱，专家号100多，
0: 嗯。
1: 结果到了医生那儿一看，说孩子的情况，说你这个事儿啊，我解决不了
0: 哦，
1: 现在没有解决这个事儿的仪器
0: 哦，
1: 好像以前有。但是现在不知道整哪儿去了。
0: 呵，
1: 你要是想看的话啊，就是我只能说给你拔了。
0: 啊，就是作为一个专家，
1: 哦、
0: 他不知道自己本医院有没有这个仪器，这仪器都不清楚。
1: 去哪儿了我都不知道。
0: 哎呦呵。
1: 对呢，他就说你给拔了。那我同事说，那我自己不能拔呀，我花100多块钱，我挂一个专家号，让你给我拔。
0: 呵，
1: 这还不算气人的呢。当时大夫给孩子看眼睛的时候啊，可能是用了一个棉签儿。
0: 哦。
1: 然后大夫说呢。这也没给你孩子看上病，
0: 嗯，
1: 那我这个棉签啊就不能跟你收费了，你啊再到别处的眼科医院看看吧，
0: 嗯，
1: 就给他们打发走了。我同事回来就跟我们学这个事儿嘛，
0: 啊，
1: 当时他特别的生气，
0: 啊，
1: 说病没看上，我挂号费花了100多，然后呢就这个棉签
0: 还收费，
1: 本来还要收费，
0: 你看看，现在这个每项的这个耗材的费用都打在这个医生的处置费当中了，
1: 嗯，
0: 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检查的费用，
1: 嗯，
0: 自从医改以后呢，这些确实都已经细化了、透明化了，
1: 对呀，
0: 啊，但是我跟你说的是什么呢？人这一辈子啊，有些钱可以花，有些钱真的是没必要花，
1: 嗯，
0: 对吧？
1: 那你说我跟您说的这个事儿，
0: 嗯，
1: 回去之后，同事还跟我说呢。他就回家拿镊子就给孩子给拔了
0: 啊，
1: 这要是让大夫给拔，可能还得花上一笔费用吧。

0: 不得花个二三百、三四百的，那不就是浪费钱吗？花的就一点都不值。
1: 所以说嘛，啊，这个自己来评估是吧？
0: 嗯，
1: 有些钱花对了，多少都值。
0: 嗯，
1: 有些钱花的不对，一分钱
0: 也是浪费，一分都不值，
1: 是不是？所以说，咱们话又说回来，就拿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 IPE，其实也是这个道理。
0: 嗯，
1: 如果说我们对待一些疾病，能够用最小的代价就把我们这个血压和血脂给它控制住了，那何乐而不为呢？
0: 嗯，
1: 这个钱花就值啊。
0: 对呀。
1: 那你相当于用上了全世界前沿高端的科技产品了，
0: 嗯，
1: 那咱们还想什么呀？尽量把它用上呗，
0: 嗯，
1: 是吧？因为有可能咱们错过这次机会，那你后续的花费的这个代价，可能远远要大于眼前的这些了。
0: 确实是，现在的医疗开支绝对是一个家庭占比比较大的支出了。
1: 对。
0: 有的家庭两个三个孩子的，平时就怕孩子发烧感冒，
1: 嗯。
0: 这要是一起生病，依照现在治疗的花费，可能一个人一个月的工资那都没了。
1: 我告诉你，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就你刚才说的这个感冒发烧，咱们收音机前的老一辈人可能都知道，以前咱小时候感冒发烧，吃几片这个安乃近，吃几片病毒灵，你不发烧了吗？
0: 对，
1: 哎，给你吃点扑热息痛，然后用这个大被子一捂，
0: 发点汗，
1: 喝点生姜红糖水，
0: 是，
1: 然后你再给你整2瓶这个黄桃罐头，那就好了呗。
0: 这不就是我们小时候的标配吗？
1: 对呀，但你现在你看这感冒呢？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咱们现在很多这个，尤其针对孩子，包括我们自己，活得越来越精致了，越来越金贵了。不管大问题小问题，一律往医院跑。然后等待你的就是挂号、排队、问诊、开单、验血、验尿，回头报告单出来之后，你还得复诊。然后大夫再给你开药，各种各样的抗生素，各种各样的止咳药、退烧药。交钱到药房取药。然后你回到家里头吃吧，一个星期之后，你这不吃完了吗？好了就好了，如果没好的话，你还得跑医院再来一趟，你得复查。
0: 对，
1: 你
0: 现在
1: 看，
0: 都这个流程。
1: 所以说，你看咱们以前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说的，哎呀，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弄不明白现在医院的一些流程了，因为现在都电子化了嘛，以前的化验单到这个窗口去取嘛，现在都是机器给你打印出来，然后机器交款嘛。我们还担心呢，很多中老年朋友这个流程搞不
0: 整不
1: 明白，
0: 明白。
1: 是不是？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啊，有一部分中老年人来了之后门儿清，比咱们年轻人这医院机器啊这个设备使用的都溜，为啥呀？
0: 因为总去呗，
1: 老来，
0: 门儿清，他老去嘛，那这个流程他自然就熟了呀。
1: 对啊，现在很多年轻人子女上医院不会看病，还得问自己父母的，
0: 是。
1: 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伙啊。真是现在目前这个情况啊，流程是流程，但是确实让我们反复的这个整个浪费的这些不值得花的钱太多了。所以说咱们回头想一想，咱本来就是感冒发烧，有些这个轻微的感冒发烧，一个礼拜基本上就好利索了。但你一趟一趟往医院跑，你得花多少钱吧？
0: 哎呀，现在一个普通的感冒发烧，上一趟医院就得三五百块钱。
1: 你肯定的，三五百块钱这还是少的呢。
0: 哦，
1: 你比如说，咱们挂号的时候是不是一笔支出？
0: 是啊，
1: 而且你会发现，现在的挂号啊，369等，你挂一个副主任医师的可能就10多块钱，你挂一个主任医师可能350，包括你刚才说你那同事给孩子看病，挂了一个这个市属的专家号、教授的号，
0: 100多，
1: 我告诉你，100多，这是在你们当地，在北京都是180、200、300那么贵，为啥这么贵呀？专家嘛，人家值这个价啊，是吧？哎呀，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关键是还没看上病呢，几十、几百扔进去了，
1: 对，
0: 然后你再检查、抽血、器材。这还没正式治疗呢，就已经花了好多钱了。
1: 确实是这样啊，而且这还说是普通的感冒发烧而已。如果咱们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常见的我们身上的慢性病，比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啊，包括一些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的问题，包括心脑血管疾病高发之后的后遗症的问题，这都是我们中老年朋友身上常见的问题吧？
0: 对的。
1: 你这一趟一趟往医院跑得多少趟啊？除了你住院期间的花费，咱们出院之后呢？ 回到家之后康复的费用更是大头，
0: 花的更多。
1: 你可能从住院到出院至少两三万打底儿，那无论什么病我告诉你现在都属于基本的开销了，
0: 差不多吧。那你说有这两万块钱，我们要是吃上 IPE 那够吃好多年的了。
1: 对呀、啊、真是一个道理。
0: 对，
1: 包括现在很多人就上了岁数之后基本上就靠咱们自己那点退休金，
0: 嗯，
1: 靠劳保，靠以前攒的那点钱过日子吧，
0: 嗯，
1: 这本身就不容易。所以说我们能省的地方，我告诉你不该花的钱，我还是那句话，一分钱都是浪费。
0: 嗯，
1: 咱们有一句话说的多好啊，叫把钱花在刀刃上。
0: 对，
1: 你得花的这个钱得值啊。
0: 对，你看说到值得啊，这么多天了就一直听老师您讲 IPE，
1: 嗯，
0: 大家也是耳濡目染。而且对于 IPE 来讲呢，它是进入到了医学治疗指南的产品，
1: 对，
0: 它是更值得大家去一试一用的。
1: 你说的没错，你看这个治疗指南当中就关于 IPE 它是怎么说的，就像你这样高血压的问题，不管你是顽固性的还是波动性的，以及血脂的问题，你是吃药降不下来的呀，啊，还是长期坚持使用过程当中能够帮助你解决我们的血压血脂的问题。
0: 嗯，
1: 而且为啥这 IPE 它能够做到这样的效果呢？因为它叫超长效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啊。
0: 嗯，
1: 也就是说它既管我们的血压又调理我们的血脂，而且是超长效发挥作用。这也就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使用这一款产品同时管两种以上的我们身体的情况。
0: 对，这样一来呢，大家就实现了既省钱又省事儿的心愿了。因为呢我们知道啊，有一些人同时就患有着血脂和血压的问题，
1: 对，
0: 一顿呢真的要吃四五种药，现在用一种就可以解决了，那多好啊。
1: 没错，记住啊，血压和血脂啊相当于是孪生兄弟，
0: 是，
1: 那俩人总是纠缠在一块儿、
0: 嗯、
1: 所以说咱们用一款产品控制两种以上的问题，这不就完全可以实现了吗、
0: 嗯、
1: 因为作为全球目前来说前沿的高端科技产品，IPE 目前已经在国内多家的大型三甲医院已经在临床当中使用了。
0: 嗯，
1: 你比如说香港医院、华西医院、北京阜外医院等等都在使用 IPE， 都在进行推广。所以说这款高科技产品呢，是目前来讲对于血压和血脂，包括一些顽固性的血压血脂的问题啊，引发的一系列的心脑血管后遗症的问题，我告诉你它的效果都特别的突出。
0: 对呀，对于第一批用上的患者朋友来说，那真的是太幸运了。
1: 早用上你就早收获健康。
0: 是的，早用早好。
1: 是不是？因为在没有大范围的推广之前吧，我们能够用上，咱们属于是什么呀？第一波尝鲜的。
0: 嗯，
1: 还是那句话，无论它的来源也好，它的效果也好，都是毋庸置疑的。
0: 嗯，
1: 而且咱们这次呢，给大家伙带来的 IPE。它是全球含量最高的 IPE，
0: 嗯，
1: 纯正的加拿大进口，虽然说是进口，但是这价格确实特别的亲民，
0: 嗯，
1: 啊，刚开始我说了，咱花钱你得花的值，
0: 嗯，
1: 是吧？你得花在刀刃上，那怎么体现呢？现在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因为 IPE 实际上一个月的费用，你使用好了的话，算一算可能还不到400块钱。
0: 对呀，400块钱对于一款能够同时代替降压降脂两种药物的产品来说，那价格实在是太亲民了。
1: 对呀，
0: 就现在市面上的各种的降压降脂的产品，虽然啊同样的作用，但是价格呢相差甚远。
1: 对，
0: 就像瑞舒伐他汀，
1: 嗯，
0: 有的一盒才10几块钱，
1: 嗯，
0: 那要是进口的一盒就得几百块钱。
1: 可不嘛，几百呀。
0: 然后呢再配合点降压药，一个月下来光是吃药的花费就得1000多块钱。
1: 对，
0: 那要是用上 IPE， 那就可以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还省下很多的钱。
1: 可不嘛，
0: 多合适啊。
1: 是啊，而且这一个月的花费我刚才说了，你算一算可能还不到400块钱。
0: 嗯，
1: 用咱们刚才话讲，也就是一个专家号加上一项检查的费用吧。
0: 嗯，
1: 你或者是在医院开一次药的费用吧。
0: 嗯，
1: 所以说这个钱啊，你收获到效果之后，你回过头来再看，你就觉得这钱花的值了。
0: 对，太值了，
1: 这就叫刀刃，是吧？
0: 嗯，用一个检查费，一个挂号费，就能够把血压血脂控制得很好，那还犹豫什么呢？这不比去医院折腾了大半天没啥结果，那没看出来什么要强得多了吗？
1: 对，
0: 现在啊，有好多人都因为血压的波动、头晕迷糊，就赶紧去医院了。到医院呢，各种检查下来。

0: 结果还没啥事儿，钱也花了，开一大堆药，吃完之后啊，还是难受，还是不舒服。
1: 是吧？
0: 这样的朋友太多了。
1: 但是我告诉你啊，就这样的朋友，这样的情况，咱们大家伙千万不要大意了。虽然说你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但是不代表你没有问题。
0: 对，
1: 听懂了吧？
0: 对的。
1: 你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就经常遇到过一些，比如说血压波动的患者，在家里的时候，哎呦，难受、头晕、迷糊、天旋地转的，恶心。结果一到医院了之后，一检查，血压还正常，没啥事儿。
0: 对，那怎么回事呢？
1: 我告诉你，这个啊，在我们中医里讲叫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情绪和我们的心理紧张，或者是没休息好，造成的一种血压的波动啊。包括有一些血脂的波动，那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的内分泌失调所导致的啊。那你这些问题，你跑到医院去，是吧？用仪器去检查，他可能检查不出来，没有实质性的病变嘛。但是从我们生命科学，包括中医的角度来讲，其实你已经生病了。那么这种情况，中医给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明确的一个称谓，这个称谓叫啥呢？叫虚症。虚症，你已经虚了，但是还没有达到实质性的、器质性的病变而已。
0: 但是那些要采取一些措施和治疗，
1: 对啊，
0: 如果这时候你不理会它，长此以往下去，那肯定会出问题，对吧？
1: 没错，是吧？早期的调理是非常重要的，是吧？早期调理好了的话，可能这个效果会非常明确的，而且立竿见影的。所以说，你看我们大家伙有经常有这种情况，就是你的血压高也好。啊，血脂波动也好，还是心脑血管有淤堵了、有狭窄也好，咱们现在真的啊，有机会把 IPE 用上的话，你现在用上，同样是生病的，你可能以后就没这个问题了，它就控制住了，扼杀在摇篮当中了，以后就不会有器质性的病变了。那反过来讲呢，我们不是这个早期的症状，我们已经是器质性的病变了，那你把 IPE 用好的话，你可能是。器质性病变的这个人群当中，你是最轻的了一个，
0: 明白？
1: 就能调理到最轻的一个状态，是不是？而且你可能是好的最快的那一个，你也有可能是最好调理的那么一个，或者是同样是高血压、高血脂引发的血管壁的钙化呀、狭窄呀、颈动脉斑块啊，或者是比如说冠状动脉斑块等等这些问题，别人可能一天得吃七八片药，但你用上 IPE 的配合之后，你可能吃一片、吃一种。就够用了，这是什么？这就是差距。
0: 这就是差距。
1: 哎，
0: 要是没记错的话，IPE 临床上还能够逆转血管狭窄，缩小呢血管的钙化点，逆转斑块的作用呢。
1: 对呀，
0: 所以总结来说，大家要算明白这笔账，哪些钱我们值得花，哪些钱不值得花，我们心里得有数啊。
1: 没错。所以说呢，我觉得啊，咱们这个话就不多说了。趁着啊，咱们现在部分地区可能还有点库存。那咱们现在还没来得及订购上的听众朋友，大家伙只能是抓紧这最后一点时间了吧？
0: 是的，再次提醒大家，全球高端的超长效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梁老师呢通过全球购的渠道已经为大家争取来了。如果说您也正在被顽固性的血脂血压所困扰着，不知道吃什么药，或者说吃药还是有波动，包括呢已经出现了各种的心脑血管并发症的问题所困扰着，那么大家一定要试一试了，绝对让我们有着意想不到的收获。那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老伴儿到点儿了，该吃药了。
3: 药药药，天天啥也不干，吃药都吃饱了。一个月这点退休金买药都不够，还得倒贴，也没见指标稳到哪里去。
2: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用？现在也没啥管用的药。
3: 你看隔壁老李，高血压、高血脂，吃了10多年药了，心脏不还是出问题了？血管该堵还得堵，我看天天吃药就是图个心理安慰，啥用没有。
4: 您是否处在长期吃药指标依旧控制不佳的状态？
3: 您是否陷入常年坚持降压降脂 疾病依旧在加重发展的窘境。
4: 甚至您是否自我产生了怀疑，认为治疗只是图个心理安慰？
3: 那今天健康全球购帮您打破血压血脂顽固难控的枷锁，为您带来目前医学界真正能控压降脂消除顽固指标的划时代产品 IPE。
4: IPE 是一款由美国哈佛医学院主导研发，11国473个顶尖医学实验室参与，耗时7年时间，8179名患者临床验证过的前沿高科产品，
3: 一经面世即打破临床传统降压降脂方式，可超长效抑制脂压，紊乱源头，智能控压降脂。
4: 临床数据显示，每天一滴冠脉斑块、颈动脉斑块至少逆转17%，可实现免开刀、免手术。
3: 坚持服用1年，可超长效稳压降脂长达5年之久，不仅安全，更稳定有效。
4: 直至目前为止，全球超50国将其列入心血管病临床防治指南。作为一线临床医生，治疗干预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避免血压血脂引发并发症的重要手段。
3: 但因产量稀少，国内也只有知名的阜外、华西、华山、香港医院少量供应。
4: 那在今天，全球购打破高端垄断，直接对接5万药企，为国内引进4万个治疗名额。
3: 你想摆脱治疗困境吗？你想少吃药吗？机会难得，尽快拨打电话吧。
5: 400-6949-789，400-6949-789。
0: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超长效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 IPE 是哈佛医学院历时7年研发，经过8179例患者临床治疗证明，是当今医学界前沿产品，已经出现就被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列入 ESC 心血管疾病预防临床实践指南，是目前医学治疗心血管疾病双向稳定血压、血脂、软化血管、缩小逆转斑块的尖端科技产品。北美临床显示，长期使用 IPE 可以实现血栓斑块不发展、动脉硬化不加剧、中风梗死不发生的3步作用。血管钙化、脆化、狭窄可实现大血管、微血管状态逆转，冠状斑块、颈动脉斑块导致的狭窄可实现17%左右的逆转。针对顽固性血压不稳、波动以及血脂指标难以下降，可实现超长效脂压双向调控。现健康全球购开辟特殊渠道，为大家带来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知名药企生产的超长效脂压双效控制剂 IPE。 因本次渠道困难，数量有限，全国仅有4万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全球购抢地热线已经正式开启，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6: 节目里那个脂压抑制剂 LPE 啊，还有没有了？我想定点。
1: 目前还有一部分啊，想要报名的话，你得真得抓点紧了，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啊。
6: 好好，那你给我报一份，我跟你讲，老师，这 LPE 真的是好东西，我用了效果特别好。
1: 哎呦，你用过 IPE 啊？你在哪儿用的呀？
6: 我之前在医院开过。
1: 哦，
6: 虽然没有你说这个500毫克含量这么高，但是我吃了也不错。
1: 哦，
6: 我那是心梗支架，3年前吧，第一次犯的心梗，当时啊就心律不齐、心绞痛。
1: 哦，
6: 晚上啊就突然老是睡不着觉，后来去医院一检查，大夫说前降脂堵了就是90%了。
1: 哎呦，嗯。
6: 当时大夫就给我扣下了，
1: 嗯，
6: 让我赶紧办住院准备支架，
1: 嗯，
6: 结果就做了一个支架。
1: 我跟你讲啊，前降脂堵了90%了，我告诉你，这是非常严重的一种情况了，啊，就是我们在临床上90%这个前降脂的堵塞必须得下支架了，就不放支架的话，随时会有生命危险的，是吧？ 随时随地都可能因为有

0: 有一点突发状况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命的，是吧？引发突发性的心梗的，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事儿啊。
1: 是的，当时大夫也这么说的，我不是就做了吗？
0: 嗯，
1: 但是没想到去年又犯病了。
0: 哦，
1: 这我一天我吃完饭刚要。

0: 后来大夫说，因为我这2年多吧，血脂没有控制好，
1: 哦，
0: 说你支架也得缓解一时。后来大夫说让我支架，做支架。
1: 还要
0: 这
1: 下
0: 是
1: 支
0: 我，
1: 架哦。
0: 啊，这但是这时我有想法了，这血脂我也按时吃药，那时候控制的不好，那是不是还要再犯呀、啊？后来我儿子通过关系，好像给我联系，好像是华西医院，就是，说那个 LPE 的东西治疗这个方面效果好，但是挺贵，还不好买。
1: 哦，这个贵和贱这个先放一放，只要是能够解决咱们眼下的困境，你花多少钱不也值吗？是不是也得治啊？对吧？
0: 是啊，我也没合计，当时就让我儿子给开了，
1: 啊，
0: 但是他们还必须要拿出病历，
1: 嗯。
0: 还有我的身份信息才能给我开。
1: 啊，对，我告诉你，这是必须的，而且这是我们的这个流程，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是吧？
0: 是，当时给我开了半年了，拿回来我就用了。我记得我吃了3个月，我这血脂就挺好。原来甘油三酯啊，最多时候达到，就是22.1。
1: 哦，
0: 总胆固醇是7.9，
1: 呵，
0: 我记得当时护士给我抽血，那血面上都飘着一层黄油，你说吓人不？
1: 我告诉你，这个甘油三酯22.1，那我告诉你，这个是非常高的一个值了，挺严重的了都啊。
0: 是啊，后来用完就是3个月期间，我也配合吃点降脂药嘛。我再去检查的时候，血脂基本在12到13之间，总胆固醇是4.9。
1: 哦，再去检查的时候就降下来这么多了，是吧？这不错呀，啊。
0: 哎，是啊，后来我就用完这半年以后吧，我去医院做那个冠脉造影嘛，你说神奇不神奇？老师，造影显示我原来的二次复发堵塞的那个斑块都小了很多。
1: 是
0: 大
1: 吗？
0: 夫说，按目前的这个情况吧，不用做手术了，保守治疗一点问题也没有了。
1: 哎呦，那可真不错，是吧？真不错，你看，这就是 IPE 神奇的地方。而且你用的这个含量还不是那么高的呢，是吧？就像如
0: 是。
1: 果你要是用上我们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每粒500毫克的这个含量的，我告诉你，结果可能又是不一样了。因为这么高含量的 IPE，它能够做到什么呢？逆转我们直指斑块17%的大小，而且这种级别的 IPE，它在临床实验上针对解决的还是那种最硬的、难治疗的是颈动脉斑块，对于你这种心梗。啊，动脉硬化，我告诉你，你要用的话，我跟你说，这个效果还会更好。而且对于你来讲，你要是真的早一点用上它的话，一旦这个斑块缩小到17%了，你可能就根本就不用做这个支架的手术了，你也不用冒那个风险了，是吧？
0: 那老师当时知道有这么好，我肯定用更好的，只不过当时没有去到嘛，也不了解。特别好了，你给大家整来了，我们确实方便了不少。那老师，我今天是不是算定上了呀？
1: 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呢，我们导播已经帮你记录了啊，已经算是定上了，你就安心在家里等着收货就行了，好吧？
0: 啊，行，那真是太好了，谢谢你，老师。
1: 好，不客气。那好了，咱就先这样，等到手了之后坚持用好啊，然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来电话就行，好吧？
0: 好的，
1: 好，
0: 那
1: 哎，
0: 谢谢
1: 聊到
0: 啊，
1: 这儿啊，再
0: 再
1: 见
0: 见，
1: 啊，好。
2: 感谢您的参与，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那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呢，也要抓紧时间了。IPE 作为世界心脑血管领域的尖端科技产品，凭借其逆转斑块钙化点、恢复血管韧性、降压降脂的全面作用，已经被列为心血管病临床预防指南当中，逐步成为临床主流的治疗方法。但因呢数量极其稀少，全球范围内只有顶尖的医院才能够有幸使用。如在国内知名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北京阜外心血管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等重症科室使用，加拿大进口原品引进，纯正的医药级别。每粒含有500毫克，吸收率可高达96.4%，短期就有效，长期使用呢，植牙稳定更长效。现在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梁老师，我想报名订这个 IPE，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
1: 目前来讲，我看报名还能报得上啊。
3: 哦，梁老师，我就是担心啊，报不上名。你这热线吧，属实太火爆了，真的不好打，我一直打就是打不进去。

0: 哎呦，这不我最近吧刚出院，听到你讲顽固性高血脂的话题，我吧就是那类怎么降脂啊都降不下来的人，
1: 哦，
0: 就是因为这血脂高，这不2年前啊，这血管就堵了4回，
1: 呵，
0: 球囊扩充啊做了2回，
1: 哦，
0: 支架吧做了2个，
1: 啊，
0: 可是这还是不行，半个月前这不又住院了。
1: 啊，半个月前又住院了，又因为啥呀？住院呢？
0: 哎，我吧就是这血脂离下降，低密度脂蛋白怎么都不达标，
1: 哦。
0: 这个心血管吧老是狭窄。今天啊这胸口憋闷啊，心律失常又住院了。
1: 哦，
0: 明天啊又上不来气，又住院了。
1: 呵，
0: 你说这支架也做了，球囊扩充也这也做了，我合计啊也没啥事了吧。
1: 嗯，
0: 半个月前我因为啊老婆不倒垃圾，屋里臭烘烘的。我就跟我老公啊吵吵了2句，突然我就这胸口啊憋闷，上不来气，晕过去了。
1: 呵。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啊，最怕的就是情绪突然间的波动。因为情绪突然间的这个激动，会造成我们血管突然间的收缩。那如果说我们心血管哪个位置还有狭窄的话，你突然间的收缩，它这个血就直接过不去了，所以说就会出现急性的心肌缺血，人就突然间会出现休克的状态。这听懂了吧？啊？
0: 听懂了，梁老师，让你说对了。当时啊，家人给我送到医院，我就醒过来了。
1: 啊？
0: 医生说我这就是心肌缺血，
1: 哦，
0: 是装那支架那根血管下边拐弯的位置又出现了毛躁，这斑块形成，这不
1: 哦，
0: 目前比较小，这不给我打几天点滴啊，扩充扩充血管，就让我出院了。
1: 就是说临床上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呗，是不？
0: 嗯，
1: 嗯，
0: 对对。
1: 就是斑块啊，它要是形成了的话，这个时间一定是不短了，是吧？而且呢，你这个指标下不来的话，还没办法给你下这支架。如果说做这个剥离手术干预的话吧，我告诉你，风险系数还比较高，所以说你这种呢，还真就是在临床上就得用常规的方法维持维持，你仅此而已，是吧？
0: 这不我这回家以后吧，我这心里就害怕。你说我这情绪一激动就晕倒了，幸亏家里边有人。如果跟前没人的话，想想都后怕。就是我开着煤气啊，做着饭呢，你说这人晕了，怎么办呢？
1: 对呀，多危险是吧？
0: 就是啊，你说我人吗？还在不在2回事呢？而且这斑块吧，早期也没什么方法能把它去掉，反正就是干打点点滴，扩充扩充血管，这不是养火为患吗？我血脂这么高，斑块肯定长得快，
1: 对，
0: 说不定啊，我哪天就心梗了，想想都害怕吓人啊。
1: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担忧啊，真不是多余的，早晚都得面临的问题。心血管狭窄最怕的就是堵死了之后不过血嘛，那人就出现猝死的风险了，是吧？所以说我们血管当中那个斑块啊，我经常说，等于说是我们身体当中一个定时炸弹，不一定什么时候就爆炸了，对吧？你像你这种情况，如果在国外的话，有一些高端的医院，如果你住院的话，我跟你说啊，医生肯定会给你用上这个 IPE 的，是吧？因为这个 IPE 它能够作用于我们的血脂的这个源头靶点上，啊，别管什么甘油三酯胆固醇还是低密度脂蛋白，它都能够有效的给你调节正常喽，是吧？所以说，在国外如果用上 IPE 的话，我告诉你，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顽固性高血脂的问题，啊，根本降不下来的问题是根本不会出现的啊。
0: 你说我这都联合用药了，又是他汀，又是贝特，还打这个降脂针。你说这低密度脂蛋白它都降不下来，
1: 对，
0: 你说用一个 IPE 就能解决了吗？
1: 我告诉你，这个 IPE 可不是说是简单的我们临床用药的这个产品啊，因为这个 IPE 这个降脂的效果已经历时7年的时间了，它在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8000多名患者都做过临床实验了，而且得出来这个结论是什么？这些数据啊，已经得到了11个国家的认可，可以说是填补了降脂药单纯降一种脂的这个空白，而且单纯的我们临床的降脂药，我刚才说了，第一个问题是只能降一种，比如说要不降甘油三酯，要不降这个胆固醇，要不降这个低密度脂蛋白，不可能全都给你降了，这是传统降脂药的一个短板。还有一个短板是什么呢？就是它的效果时长短。

0: 是吧？那这个 IPE 的出现等于说弥补了这些空白啊，而且它的名字叫什么？叫超长效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你看它这个名字等于说它这个特点都体现出来了，是吧？我们一般用上一年左右的时间哈，你会发现再过个三五年的时候，它这些有效成分在我们的血液当中仍然存在，是吧？仍然能够帮助我们双向调节我们的血压和血脂啊。
1: 哦，那不像现在降脂药，降压药一天吃两三粒，天天的吃，吃的就心烦。连续吃一年 IPE 这常规用药也就能减药了，那真是挺好的，省钱还省事了。
0: 对，最重要的是 IPE 啊，我告诉你，对于我们动脉硬化，包括斑块的形成早中晚期，都有很好的一个调节的作用，是吧？你别看斑块，有的人是刚形成，刚形成也能阻止它进一步的发展。它等于说填补了现有的降脂药对付不了早期斑块的形成的这个空白。临床数据显示，长期服用 IPE， 我告诉你，它可以有效的逆转斑块造成的血管的这个狭窄。长期使用啊，我告诉你，可以甚至逆转 17% 左右。那逆转了 17%， 是不是等于说降低了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突发的一些风险了，对吧？因为这个产品呢，它是目前前沿科技的一个产品，在国外说实话也不是说每个人都能用得上的，只有在一些高端的医院才有，普通的医院那些患者根本接触不到。在咱们国内呢，我听说好像只有你像华西那边的华西医科大有，但是你得住院的人是吧，才能够有机会开得出来这个 IPE， 你其他没有渠道了。所以说这一次我们全球购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一批啊，能够让大家伙也能够通过长期的服用 IPE 逆转我们斑块的狭窄，降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的风险，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这次啊，
1: 哦，梁老师，你真的是你一转人心，太无奖、
0: 哎、过奖。
1: 如果没有全球购这个平台啊，你说我们这普通老百姓该怎么办呢？
0: 哎呦，
1: 在国外啊也没有亲戚，也不能跑国外特意去买，这条件也不允许啊，
0: 不现实。
1: 对。去华西那边吧也不现实，那医院啊办个住院啊老费劲了。梁老师，我们听友最大的靠山就是咱们节目，我们老年人啊三高动脉硬化心脑血管病的人真的太多太多了，
0: 我知道啊，
1: 一个 IPE 能解决一大群人的问题真是太好了。
0: 对呀、所以说你就放心吧啊，我们全球购啊就是为了给大家伙带来全世界高端前沿的这些科技产品的啊，只要大家伙以后有任何的需求，我们肯定会跟我们的专家团一起想办法帮大家伙解决的，尽量满足大家伙这个所有的需求，让大家伙安享我们的晚年生活，好吧？放心吧，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啊，
1: 好，那太感谢你梁老师了。
0: 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4: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 IPE 可以说是三高一体多病患者的福音了。 IPE 是超长效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属于医学界前沿的控脂控压的新星。脂压双向调控，不仅管血压血脂，还能够逆转斑块狭窄钙化，恢复动脉粥样硬化的硬化血管，从整体调理您血管、血压、血脂等问题。随着您指标疾病的稳定，逐渐实现了他汀类的药物、降压药物、抗凝药物的减量，真正的帮助您做到真真切切的省钱，还帮您解决血压、血脂、血管乃至心脏、大脑的后顾之忧。全国仅有4万个名额，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杨老师。
0: 哎，
5: 我有个事儿，我跟你说，我这个箱子哈，杨老师，它像刮箱那么疼，好几年了，怎么回事？不知道。
0: 就是肺子疼呗，是不？
5: 啊，以前就说我那个肺结节还肺囊肿
0: 啊，
5: 我做的 CT 做出来的。
0: 你这样，我问问你啊，
5: 啊，
0: 你这个肺结节当时检查出来有多大？
5: 那个他说的一点。

0: 啊，多少啊？
1: 1.6厘米啊？哦，
0: 啊，
1: 那不小啊。
0: 完了，
1: 那
0: 个大夫说的要手术，完了孩子没同意。
1: 超过0.8的话，就应该做
0: 手
1: 术了。
0: 不手，他那也行，他吃药看看吧。真的，我吃了3个月那红豆杉。
1: 啊。
0: 完了，这个结节吧，他说呢，和那个囊肿都少了不少了，现在几乎看不多少这么多的。
1: 啊，就是红豆杉用完3个月之后就小了很多了，是吧？
0: 啊，对，他说我也看不着，我眼睛看不着，我不知道。
1: 没事，大夫不会给你撒谎的，大夫说小了，一定是小了。然后你后来你又检查没有？
0: 又检查了，检查3次呢。
1: 啊，检查3次，最后一次说你这个1.6厘米的结节现在还有没有了？
0: 他有也看不点了，说是。
1: 啊，就是已经是就是肉眼不一定能看到那么清晰了，是不？哎呀，
0: 啊，去了东南医院嘛，完了他那电脑我查了，我那看的时候他电脑是一查呢，往这个一比例，他说你这个好多了，没事了，他说
1: 没事了。
0: 嗯，没事，我担心这姜老师，
1: 嗯，
0: 因为我这老疼的，这提个脸都疼，都不敢出气儿，上楼梯得把栏杆上。
1: 你咳嗽不咳嗽？
0: 不咳嗽啊。
1: 不咳嗽是吧？嗯。
0: 啊，就是啥呢，梁老师，嗯，那个嗓子那粘痰啊，卡不好卡，有时候那个粘痰糊了嗓子里头，弄成那个程度。
1: 明白，你这个我告诉你啊，
0: 嗯，
1: 首先啊，我得恭喜你啊，恭喜你是什么呢？你知道1.6厘米的结节，我告诉你，在我们临床上是必须得手术的。但是，你红豆杉用到3个月的时候，它已经缩小到很小了，那说明已经小于0.8了。然后最后一次，现在看完了之后，是不是基本上告诉你没事了？是不是？
0: 啊，他说的没事，现在几乎差不多没事了，这么说的。
1: 几乎都看
0: 不
1: 着了，是不是？好了。
0: 我这人啥呢？我这枪老这么疼呢，这好疼了，老疼了，我
1: 说。所以说我要跟你说嘛，我刚才说我要说你恭喜你的是什么？你不用担心他，因为现在肉眼基本上看不着了，小于0.8厘米，我告诉你基本上问题都不大了。更何况你现在已经通过红豆杉把它完全给它抑制住了，甚至让它吸收了。我告诉你疼是怎么回事啊？
0: 嗯，
1: 记住了啊，当我们的结节一点点缩小被我们吸收之后，它会留下斑痕，明白了吧？留下斑痕。
0: 说咱这说什么有点钙化呀，
1: 啊？哎，对，这就叫钙化，明白啥意思了吧？就是它就算是吸收了，
0: 嗯，
1: 它和我们正常的肺组织它也不一样了。就像我们手啊，嘎了个口，你在长好了的时候，
0: 嗯，
1: 是不是就长这个疤了，对吧？长这个斑痕了，这个和我们正常的皮肤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肺脏当中这个结节现在吸收了之后，它就形成钙化了。这个钙化一点事儿都没有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它还不是我们正常的肺脏组织。所以说，有的人这个钙化点，这个牵拉的我们这个肺脏的组织，它会有疼痛的感觉，这是一个。那么从我们中医上来讲，凡是肺结节，这个属于大病了。我告诉你，尤其你1.6厘米，你这都属于比较重的这种情况了。凡是这种情况康复回去了之后，记住我们肺气是不足的，这是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那你肺气不足，你在喘气儿的时候，你在咳痰的时候，我们一是有疼痛，第二个特别的吃力，这没办法。所以说这个怎么办呢？只能是养，听懂了吗？
0: 啊，
1: 你找我说了，哎呀，梁老师有什么药没有？我告诉你，我要给你用一些药的话，一是没有作用，第二个那些药物反而对我们身体有伤害。你现在我告诉你，就是养，就是慢慢养。因为什么呢？首先你第一个啊，你有的是时间去养了。如果说原来1.6厘米的话，养我跟你说，你就等着这个扩散或者是这个它的爆发了。但是现在通过红豆杉彻底的给它抑制住了，甚至你现在都吸收了，你就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养了，明白了吧？养你的肺气啊，怎么养
0: 啊？
1: 平时多用点薄荷。
0: 什么薄荷呀？
1: 对，薄荷含着，然后再有一个百合可以熬水喝。
0: 啊，药店都有呗。
1: 哎，对对，药店都有的，药店都是干的那种，你可以多买点，然后每天呢抓那么一小把，你不得喝水吗？喝个茶什么的，
0: 啊，
1: 你就泡那个水，或者直接给它煮，煮完了以后你没事就喝点这个水啊。
0: 啊，薄荷哈。
1: 对，薄荷是含着的，但是百合是让你熬水喝的，这是俩用的
0: 啊，
1: 啊，
0: 啊，
1: 就是养它就行，
0: 啊啊。
1: 你现在不要乱用药，啊，用药一是不管事儿，再一个反而对你身体其他的方面有影响。啊，你这是好事儿，我告诉你，这1.6厘米的结节都没了，
0: 哎，
1: 你说说。
0: 天朝够的这个平台整太好了。
1: 对呀，
0: 啊。这药我买老了，我可买没有20份也得差不多少了。哎呀，样样都挺好，我就担心这个枪子，我怕变别的呀。
1: 你现在都没了。

0: 1.6厘米那么大，现在都没了。我告诉你，你把心放在肚子里。
1: 啊，紫河车我还吃了呢。
0: 啊，紫河车有是吧？嗯，
1: 啊，
0: 紫河车可以。紫河车什么呢？是提高你自身的免疫力的，就是肺结 节，记住啊，没了将来还有可能再长，这是我担心的。
1: 那我怎么预防啊？
0: 那你手里有红豆杉就多用一阵子呗。你这个东西它没办法，因为咱将来的事儿咱也不好说呀，你说是不是？
1: 是。
0: 谁能说将来怎么回事啊？但是现在最起码咱们把这个给它搞没了。
1: 这个不用考虑别的了吧，是吧？
0: 对，你现在没有了，你还考虑啥呀？是不是？你就养。但是呢，你如果你手头上红豆杉还有的话，多用一段时间，给它巩固住了。
1: 有
0: 巩固住
1: 呢。
0: 对，然后紫河车也给它用好了，你免疫力上来了，它就不爱长了。今年多大年岁了？
1: 我今年71，
0: 71岁，那还行。但是我还是那句话，看自己条件。我跟你说，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咱就一直用下去，让它不长这个结节，不就这万事大吉了吗？是不是？肺结节的患者最怕的是，我跟你说，治好了，有的人做手术哈，手术给它割掉了，我告诉你，用不了半年，一年又长。
1: 这你不讲了，手术完还长吗？
0: 哎，对对，他就这种体质了，已经。
1: 你说这不，咱这岁数也不大，你说就这里头，你说啥也整不的，抽气儿疼。
0: 啊，那你现在？
1: 听着我说，担心这，我跟那于老师说了，哎呀，于老师那正好不怕麻烦呢，天天问我呀，怎么样啊，怎么样？我就往里往说，他说你真整呢，跟那梁老师说，林老师说的，你看看吧。
0: 行，
1: 慢慢先出去看看。
0: 对，你现在就是
1: 眼睛吧，看不着怎么整。
0: 眼睛
1: 全是雾啊，都白花花的。
0: 眼睛到医院检查没？什么情况导致的？
1: 他说我是肝火旺，
0: 肝火旺
1: 治肝去了哈，抽血呀、
0: 慢，
1: 我不溜去抽回血验肝啊，我说白肝，大夫说没有肝没有毛病。
0: 嗯，
1: 我说不对，我这是从肝来的吗？
0: 哎呀，
1: 我说你看这机器不是我说的，往后我又上别处检查的，专家说啥的？你这是那个视网膜色素变性不好治。
0: 啊，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哥、啊，我告诉你啊，就是。你别看我是从小学中医出身哈，但是呢中医西医啊，咱们得辩证的看这两门学问，就是中医有中医自己的特点，西医有西医的特点，咱不能说是这个我学中医的我就说人家西医不好。你说这个眼睛的问题，咱们都知道肝主目，我们都承认眼睛的病肯定是肝上来的，但是你调你的肝能把眼病调理好，我告诉你那得特别特别慢，没有个10年20年的时间，那你10年20年岁数还在长呢，对不对？
1: 是啊。
0: 所以说这种治疗方案我特别不赞同。你别看我中医出身，就是我们遇见问题了，眼睛的问题，咱把眼睛的问题解决就完事儿了呗。是不是？那你说咱们中医从这个五脏五行学来讲的话，那你都能扣到一个脏腑上，那你从这个五脏来调的话，那得多慢呢？病没调好，人都没了。
1: 哎呦我的，就这个眼睛啊，我说的也看多少年了，这里我是没办法，实在没有。
0: 你那啥，
1: 太憋屈了。
0: 你眼睛，咱们这个美国的盖茨疗法你有没？
1: 用着呢。
0: 这个涂抹的这个叶黄素也用着呢，是吧？
1: 用着呢，一直没停。
0: 你就坚持用吧、啊，首先控制它别发展，因为视网膜色素变性发展是特别快的。记住。
1: 外老大伞呢，一会儿飘过来，那像那个橘子瓣似的，花花溜溜的。
0: 对。
1: 才飘过来。
0: 对，这是什么呢？视网膜色素变性什么概念？视网膜啊，就是我们的感光细胞所在的位置。当这儿的这个细胞它这个变性了的时候，我们在对这个影像的这种获取上，首先变得模糊，下一步呢就出现什么呢？比如说视野的缺失，一步一步的发展特别快。你基础病有没有？
1: 什么叫基础病？
0: 血糖、血压和血脂高不高？
1: 对，有，血糖也不正常，血压也不正常。
0: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呢，我跟你讲啊，就是其他的一些疾病，如果说你恰巧有基础病的话，它特别不好调理，因为你有这个血糖也高，血压也不好，也不稳定，血脂也不稳定，这些就是共同就造成了一个我们眼病的一个温床，是吧？对吧？你看这是一个综合的调理啊。
1: 血糖血压的都不明白，这后人才知道这是从这来的。这药也没少吃，这不我这不下不去呀。就这个特膳5.0我也吃了，膳药那个面条我也吃过
0: 啊。那些都是食疗的，就是说我说什么呢哈？对于我们器质性的病变，那些食疗的只是辅助调理。如果说对于血糖来讲的话，包括你这个眼睛的问题的话，那你盖茨疗法是必须得用的，是吧？然后你血糖啊，那就不是膳食的事儿了。我告诉你，你比如说蜂胶你得用。国药蜂胶配合上了、用上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血糖慢慢就稳定了。然后你现在用什么临床用药呢？临床的这个降糖药用啥呢？
1: 就是二甲双胍啊。
0: 二甲双胍可以。然后如果你把国药蜂胶配合上的话，你会发现。

0: 的血糖越来越稳定
1: 了。这个蜂胶两种，我不是说这蜂胶吧，我不啥不敢买。就以前买的蜂胶花了好几千块钱买的，还有五盒的那高呢，五大盒，以前买那个。
0: 要不咋说？你看咱们聊到这儿了，我才说这个。你这种情况，很多人跟我聊过，我们的这个蜂胶和你市面的蜂胶那根本就不一样。听说过辅酶 Q 十吧？听说过活心素吧？
1: 啊，熊姐，我吃着呢。
0: 你也有过用过？
1: 我心脏不咋好，吃着呢。
0: 你也用过？
1: 好多了。
0: 那你以前用过辅酶 Q 十没？
1: 以前也用过，不好使。
0: 那为啥用咱的辅酶 Q 十就好使？
1: 你这是260克的。
0: 对，同样是这个道理。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国药蜂胶，我告诉你，它的浓度、它的品质和你市面上的蜂胶啊根本不一样。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根据自己的条件，我只能告诉你。健康全球购的每一款产品你以前可能用过，但是我告诉你品质是截然不同的，我告诉你那天壤之别，听懂了吧？
1: 谁到了要不说呀，我跟咱广场溜溜，跟这帮老头老太太我也说，我说这个梁主任，我这个真的世界上很少啊，真的就像他这说的全球购的药全都真的，
0: 是
1: 没有一样虚假的，因为真人好使，你用哪个话你对你的病都好使。
0: 对，所以说吧，咱们这个擦亮眼睛、别走弯路了，是不是？眼睛模糊是模糊，
1: 是啊，
0: 但是咱们在选择这个节目也好，选择产品的时候，你这个心里头得透亮，是不是？哪一个真正的替咱们患者着想的，咱们就盯准它就行了，是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到今年几年了？都五年的时间了，是吧？
1: 哎呦，天天听我都落不下，早上起来4点我得还得听啊。
0: 嗯，
1: 我睡觉都差劲了，我都听这个，这个越听越有感兴趣。
0: 这样就按我的来啊，按我的来，踏踏实实的，没啥大事了啊，你啊。好不
1: 啊？那你说我就放心，啥药不用吃了是吧？
0: 你现在不用吃药，吃药也不管事儿，明白了吧？就是养。
1: 哎，好，
0: 好了，
1: 梁主任啊，
0: 好嘞，
1: 谢谢你啊，
0: 好，嗯，
1: 行，祝你工作顺利，好了，
0: 嗯，好，再见。
1: 哎呀，太好了，
2: 感谢各位朋友的来电，也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解答。加拿大进口 IPE 镁离含量 IPE 500毫克，目前呢，各国均将其纳入到临床治疗指南当中，用来指导治疗三高患者，以及避免三高连带的突发心脑疾病，是众多三高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必不可缺少的良药。但因数量有限，本次全国仅有4万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七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

0: 目前出昆主要高速通行秩序正常，周末出行请车友注意安全，谨慎驾驶。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早上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多云转晴，17到27度；苏宁站晴转多云，15到29度；曲靖北站多云转晴，17到30度；富源北站多云转晴，15到29度；石林西站晴转多云，17到30度；弥勒站晴，18到30度；丘北普者黑站多云，17到28度；广南站晴，17到30度；富宁站晴，20到30度；玉溪站多云，16到29度；楚雄站晴转多云，16到28度；南华站晴转多云，12到29度；祥云站多云，15到27度；大理站多云，15到27度；鹤庆站多云，13到27度；丽江站多云，12到26度；建水站多云，18到30度；蒙自站多云，19到30度。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

0: 员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亲选商城即可下单。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搞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应急常识365。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随着电动自行车市场需求旺盛，网购平台上的不合规电池组装车辆数量激增，非标准充电器、劣质电池的滥用易引发电池过热、膨胀乃至爆炸，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电动自行车如果在楼道内起火究竟有多可怕。
6: 电动自行车因使用非标充电器充电短路串电产生火花，30秒后，电动自行车出现明火，火焰温度升到310度，室温达到120度，燃烧产生大量毒烟。120秒，电动自行车塑料件被引燃，火焰温度达到680度，室温达到180至220度，有毒气体快速充斥楼道。210秒，电动自行车被火焰完全包裹，室温达到660度，浓烟切断逃生通道。居民吸入剧毒气体就会导致昏迷窒息，所以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勿心存侥幸，禁止违规充电，禁止非法改装，一定要购买质量合格的电动自行车，规范安全使用。
7: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在下单的时候可以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要尽快用哦。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所以趁着活动抓紧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好，首先给朋友们推荐海蓝之谜超值3件套。说到换季的时候，这皮肤光补水是不够的，还得补营养。那么今天大象新选商城为您直接配齐了一款补水加锁水加修护，一步到位解决换季皮肤问题的海蓝之谜3件套，包括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乳，还有海蓝之谜精华露。说到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99%的精华加1%的水，它的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所以啊，能够快速浸透肌底，修复被干燥破坏的皮肤屏障，让我们的脸一直保持水润润的状态。换季的时候，除了补水，更重要的是锁住水分。海蓝之谜精粹乳就是锁水小能手，把补进去的水分都给你锁住，干皮油皮都能够用，涂完之后一整天皮肤都是软软嫩嫩。那如果皮肤已经敏感泛红，有红血丝或者痘印，那海蓝之谜精华露就是你的救星。它含有5倍高浓度的神奇活性精粹，修复力堪比5倍的海蓝之谜神奇面霜，一滴就能够滋养到肌底，用它能够强韧角质层，舒缓敏感，能够让皮肤变得弹力紧致。如果坚持使用，我们的脸就会透着健康的饱满光泽。这款海蓝之谜超值3件套组合，市场价格要上1000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只需要799元，比单买划算太多。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只需要6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除了海蓝之谜超值3件套，还给朋友们带来了欧舒丹护手霜礼盒幸运版8件套。如果一到秋冬季节，手上的皮肤就干燥粗糙，倒刺频发，那一定要锁死这

0: 款欧舒丹的幸运版八件套护手霜，一套八支，30毫升便携小管，直接可以集齐欧舒丹全系列的热门香调，涵盖有花香、果香、草木香多款类型。比如像这款经典的乳木果，滋润力拉满，专治干裂起皮；樱花、玫瑰、月桂，温柔留香，氛围感十足；马鞭草，清爽控油，春夏季节用也不会黏腻，一年四季的手部需求都能够满足，而且质地都是软糯，超好推开，吸收快速，不粘手，也不会粘手机键盘，都添加了天然植物保湿成分，长效滋养修护，养成嫩滑香香手。小小的一只，随身便携，通勤出差放在包里都特别的方便，而且现在入手性价比特别高，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这款欧舒丹护手霜幸运版八件套到手价格只需要199元，你可以日常轮换使用，因为香味不一样，当然也可以拆分当伴手礼或者是闺蜜礼，都有溯源码支持溯源。没有下单的朋友们，赶快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是咱们云南91.8交通频率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假日伴你行。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啦啦啦，出行指南。
2: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宝丰半岛湿地公园作为 COP15 生物多样性展示基地，有沉水廊道、观鸟廊、大草坪，可观察珍稀动植物，适合亲子科普和自然探索。地址在官渡区环湖东路宝象河旁边，开放时间9点至17点。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出所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化，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8: 天哪，太划算了吧！
9: 这是老款轻尾化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在下单的时候可以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要尽快用哦。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所以趁着活动抓紧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好，首先给朋友们推荐海蓝之谜超值3件套。说到换季的时候，这皮肤光补水是不够的，还得补营养。那么今天大象新选商城为您直接配齐了一款补水加锁水加修护，一步到位解决换季皮肤问题的海蓝之谜3件套，包括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乳，还有海蓝之谜精华露。说到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99%的精华加1%的水，它的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所以啊，能够快速浸透肌底，修复被干燥破坏的皮肤屏障，让我们的脸一直保持水润润的状态。换季的时候，除了补水，更重要的是锁住水分。海蓝之谜精粹乳就是锁水小能手，把补进去的水分都给你锁住，干皮油皮都能够用，涂完之后一整天皮肤都是软软嫩嫩。那如果皮肤已经敏感泛红，有红血丝或者痘印，那海蓝之谜精华露就是你的救星。它含有5倍高浓度的神奇活性精粹，修复力堪比5倍的海蓝之谜神奇面霜，一滴就能够滋养到肌底，用它能够强韧角质层，舒缓敏感，能够让皮肤变得弹力紧致。

0: 如果坚持使用，我们的脸就会透着健康的饱满光泽。这款海蓝之谜超值三件套组合，市场价格要上千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只需要799元，比单买划算太多。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只需要6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除了海蓝之谜超值三件套，还给朋友们带来了欧舒丹护手霜礼盒幸运版八件套。如果一到秋冬季节，手上的皮肤就干燥粗糙，倒刺频发，那一定要锁死这款欧舒丹的幸运版八件套护手霜。一套八支30毫升便携小管，直接可以集齐欧舒丹全系列的热门香调，涵盖有花香、果香、草木香多款类型。比如像这款经典的乳木果，滋润力拉满，专治干裂起皮；樱花、玫瑰、月桂，温柔留香，氛围感十足；马鞭草，清爽控油，春夏季节用也不会黏腻，一年四季的手部需求都能够满足。而且质地都是软糯，超好推开，吸收快速，不粘手，也不会粘手机键盘，都添加了天然植物保湿成分，长效滋养修护，养成嫩滑香香手。小小的一只，随身便携，通勤出差放在包里都特别的方便。而且现在入手性价比特别高，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这款欧舒丹护手霜幸运版八件套到手价格只需要199元，你可以日常轮换使用，因为香味不一样。当然也可以拆分当伴手礼或者是闺蜜礼，都有溯源码支持溯源。没有下单的朋友们，赶快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是咱们云南91.8交通频率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

0: 目前昆明市区交通出行秩序平稳，暂未收到异常信息。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台灯并不能够护眼，台灯的国家标准当中也根本就没有护眼这一项。那么这个台灯究竟该怎么选呢？这一节啊，我们给您三个实用的小建议。建议之一，看参数，先选择无可视频闪、亮度充足、频谱宽的台灯，要看实打实的物理参数，比如国 AA 级照度、4000K 色温、RA 大于等于90显色指数、RG0 蓝光危害等级这几个参数。要注意了，绝对意义上的无频闪目前是不存在的。所谓无频闪护眼灯，只是通过技术把低频闪变成了高频闪，闪呢还是在闪的，只是快到你眼睛感觉不到了，所以选无可视频闪的就可以了。建议之二，看类型，只要亮度够，无可视频闪就可以使用。建议之三，看环境，开台灯的时候一定要把房间的顶灯也打开，别让眼睛在亮区和暗区之间频繁调节，增加视疲劳。环境光加上台灯的组合照明才是最舒服的用眼光环境，您记下了吗？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0: 只剩寂寞。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FM 九一点八，北京时间八点整。
3: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5: 各位早上好，一起来关注到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在今天早上八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情况。静宁郑和公园多云转晴，15到28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23到34度。富民天马山晴转多云，12到29度。宁洱纳科里茶马古道多云，17到28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16到29度。官渡古镇多云，16到28度。丽江古城多云，12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14到28度。东川红土地晴转多云，21到35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4到20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多云，16到29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16到28度。大理古城多云，15到27度。楚雄彝人古镇晴转多云，16到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晴转多云，17到30度。
6: 消费者有哪些权利？让我来给您数一数。安全权，买东西用服务，人身财产安全得保障。知情权，价格产地成分明明白白消费。选择权，买不买买什么您说了算。公平交易权，质量保障价格合理，拒绝霸王条款。求偿权，权益受损依法获得赔偿。
3: 九大权利法律护航，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云南省消费者协会联合推出以案说法律动消费专题，用真实案例讲透法律知识，让您消费更安心。